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 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

0: 的成效可赶可急，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7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 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

0: 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3: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4: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5: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7: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8: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0: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7: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

0: 第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
2: 有序推进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据统计，2025年焦煤外运量达 1.44 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3: 我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上半年，全疆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61.62 万笔，请听报道。
4: 在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一名大厦服务厅，市民伊木然·艾斯卡正在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
5: 先取号，然后网签，然后登记和交税，前后40分钟都用不着，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4: 个人办事省心，企业办事更省时。新疆瑞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门经理李福平告诉记者，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项目推进节奏。
6: 很多年前办抵押的时候，一周左右已经算快了，但现在基本上控在一天。
4: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变化的不只是地址，更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全面升级。2025年4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整体搬迁到一民大厦，59个不动产登记事项全面进驻，实现一门、一窗、一网、一线通办。如今，大厅日均接待办事群众3000多人次，高峰时达到5000多人次，日均办件量超过4000件，日均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0%。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预审受理科工作人员王静：
7: 像二手房转移登记这样的高频事项，受理时长压缩了 50%， 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 100%。 同时，我们还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并且开展了节假日和周六延时服务。
4: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登记资料查询三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全区646个银行营业网点设置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2: 我区各地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推进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全区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克州台记者高萌、朱鑫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7期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旧管拆除、新管敷设等作业。更换管道后可有效减少跑冒滴漏及热损耗。据了解，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居民取暖体验。今年的改造不仅更换了小区的340米的老旧供热管网，还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小区居民张世平：
8: 去年的暖气嘛，天气不太冷吗？还好一点，特别冷的天气，一个卧室呀，今年温度还是达不到，快快地把这个暖气改造，我相信今年会得到好的效果。
4: 今年10月起，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施行，通过立法解决住宅达标温度不高、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为落实条例，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98个，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
9: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供热条例，强化供热期常态监管，落实供热质量综合评价制度，畅通投诉处置渠道，依法开展执法检查，保障各项规定落地执行。
4: 阿图什市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全面排查整改各类供暖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做好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政策宣讲。阿图什市民艾尼穆和旦尔：
10: 新的供热条例规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居民按时缴纳采暖费，冬天取暖更有保障，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
11: 今年全区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0

0: 自座热力站升级改造。目前全区各项供热改造检修任务推进进度均已超八成。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
1: 结合条例执行，持续推进清洁供热、智慧热网改造、老旧供热管网冬定夏治等工作，以优质供热服务筑牢城市一级景色，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冷暖。
2: 暑假，新疆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国网新疆电力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七月全疆旅游行业用电量达 4.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63%。 请听报道。
0: 旅游旺季，新疆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疆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 3.56 亿千瓦时，同比激增 95.25%。陕西游客梁家慧自驾来新疆喀什游玩，他对当地的旅游服务和设施赞不绝口。
3: 盈利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0: 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 14%， 餐饮、文娱用电分别上涨 11.4%、 9.73%， 用电数据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图景。其中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 42.71%， 增幅全疆第一。克拉玛依增长 30.08%， 各类惠民政策释放消费潜力。巴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 20%。用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景区经营商户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商户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4: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0: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电方案，依托网上国网 APP， 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经营主体办电流程，提高办电便利度和服务质效。
5: 眼下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封顶。未来这里将是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请听报道。
6: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联合厂房、口服制剂车间等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地基施工，开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占地385亩，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江大军介绍，
7: 计划今年是要做到项目的主体封顶，项目的完工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的时候，设备全部能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会建成一个数字化的工厂，极大的提升我们生产效率，产品的质量会更加稳定，对我们出口国际业务的产能也是起到保障作用的。像目前我们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哈萨克斯坦有销售，在东南亚做产品的注册。
6: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汇聚了全疆70%生物医药企业，生物医药注册企业已经突破2000余家。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平平：
8: 国际产业园的建成也将成为十五期间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的强有力的支撑，推动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从大到强、从全到优的转型升级，将有力推动民族药产业
9: 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
2: 阿勒泰晴，16到33度。
5: 塔城晴，20到38度。
2: 伊宁小雨，20到32度。
5: 伯乐小雨，22到3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
5: 奎屯多云，25到37度。
2: 石河子多云，23到38度。
5: 昌吉多云，25到39度。
2: 哈密多云，20到34度。
5: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2: 库尔勒小雨，24到36度。
5: 阿克苏小雨，22到33度。
2: 阿图什多云，20到33度。
5: 喀什小雨，21到33度。
2: 和田多云，23到32度。
5: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到处跑，财务哪有人重要，雨天徒步别进山，游玩需注意安全，山沟河谷不常待，露营远离溪水旁。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3: 您懂的。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是8月14号，
1: 然后呢
0: 整个喀什我觉得都在沸腾，
1: 洋溢着，
0: 这是因为我的心在沸腾吗？
1: 还有一个盛会啊，
0: 因为今天是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幕的日子。
1: 8月14号到8月18号，那么是整整5天。那么今年喀交会的主题是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
0: 是的，昨天我在这个咱们的会展中心的前面已经看到整体的路面的布置和门口的布置，焕然一新，那准备就绪，就等着四面八方的客人走进我们的展厅，来共同参与这场盛会。
1: 对，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咱们喀什的区位优势就是这张黄金通道的最大底气。那么面对而喀交会呢，就是这条通道上最热闹的纪事。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喀交会，来说说展会，聊聊亮点，也听听咱们喀什人对这场盛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是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喀交会的整体情况。那么展览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那么规模是相当之大，那么也分成了三大展区啊。
0: 是的，第一站是喀什国际会展中心4万平方米的主会场，里面分了 A 到 E 五个室内展馆 ，A 厅投资合作展区 ，B 厅新能源材料数字化及高新技术展区 ，C 厅农副产品展区 ，D 厅纺织服务文化旅游展区 ，E 厅国际贸易展区。室外还有美食展区、农机农资展区、大型工业设施展区，还有专门展示咱们喀什各县市特色的矮乐区。
1: 是的，那么第二站是咱们的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啊，这个是建材家居专场，4000平方米重点展示建材家居装潢材料，家里正在装修的啊，准备装修的朋友们，这儿是您的主战场。
0: 是的，第三站喀什通公汽车城，那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今年喀交会首次设立了汽车展区，将近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了燃油车、新能源车、商务车，目前呢也有长安、比亚迪等23家知名车企确定参展。现场呢还有改装车的展区、亲子主题体验区、赛车主题打卡区，还有专门的技师呢现场为大家解答改装的难题和车里的一些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1: 是的，那么咱们今年的喀交会啊，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亮点。亮点一就是朋友圈越来越大，为什么呀？因为今年报名的企业总数达到1425家，那么是比去年增长了27%，最终确定参展的优质企业有1011家。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啊，参展企业中来自咱们新疆以外的企业有523家，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
0: 51%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啊，每两家参展企业里呢，就有一家从外地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喀交会的影响力已经走出了新疆，成为全国性的经贸平台。那我们来说说亮点二了。
1: 亮点二是大牌云集啊，科技含量拉满。华为来了，比亚迪来了，大疆也来了啊，还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来了，世界500强和国内领军企业同台亮相，科技感、产业层级都比往届上了一个台阶。
0: 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得说一说第三大亮点了，首次设立了主宾省加主宾国双机制，广东省呢担任了主宾省，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了主宾国，国内区域合作和国际贸易 交流，双向赋能，这就是卡教会的国际范儿。
1: 是的。那么亮点四呢，就是更务实更高效。那么今年压缩了政府推介时长，增加了企业发言比重，那么供需双方面对面洽谈留出了更多时间。那么展会期间呢，还会组织客商走进自贸试验区的喀什片区、产业园区、特色基地，沉浸式感受喀什的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
0: 说到国际范儿，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去年的第15届喀交会经贸合作总金额达到了435亿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家企业参展。今年的这个数字，幸好
1: 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提高啊，
0: 再会创新高啊。是的，那今年的展会确实也不太一样，不管是从展会的整体的咱们的参展的招商企业来说，还有呢咱们整体的这个布展来说，还有呢一些就是我们邀约的客人来说，确实都比往年要更要就是跨上一个新台阶。
1: 盛世迎盛会啊，昆仑挂云帆。
0: 这希望你张口就来呀，这文化底蕴大家听到了，还是这个信号文化底蕴很强。
1: 期待我们这回的喀交会能有更多的成绩啊，亮眼的成绩，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欣喜啊。
0: 是的，说了这么多呢，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去了能看到啥？能吃到啥？能买到啥？
1: 先说逛。那想了解喀什的产业发展投资环境，那咱直接去展，就是会展中心的 A 厅。那么想看高科技数字化产品，咱们就直接冲 B 厅。那么想买农副产品喀什特产，直奔 C 厅。想淘这个中亚南亚的进口商品啊，E 厅的国际贸易展区绝对是您的菜啊。
0: 是的。那再说吃，室外的 F 展区、美食展区，往年最热闹的就是这儿了。因为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到了展区之后逛，可能是一个自己的就是直奔目的地的一个地方，但是逛累了之后呢，是不是也想品尝一下，就是
1: 补充点能量啊，继续逛
0: 品尝一下美食。那往年最热闹的可能就是这儿了，大家要吃的时候都在这里集中了，是不是？像咱们喀什的烤包子、缸子肉、烤肉、抓饭一应俱全，是不是？还有听众朋友，我记得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说过，之前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喀交会的烤包子格外的好吃。
1: 因为逛得太累了，所以
0: 饿了、
1: 对，就这个补充能量的时候、能量这个能量场就上来了啊。
0: 再说买，那各县市的特色产品在埃勒区呢集中亮相，像刹车县、叶城县、塔县的、麦盖提县的，还有其他县市的，想买正宗的特产可以说一站搞定。因为在这个喀交会的现场的这个展区当中，信号你知道，就是每一个县它都是精心是不是挑选出来的产品来参展我们的喀交会。
1: 最具有代表性呢还有行。再说怎么去啊，8月14号到1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那么喀什城区部分路段和停车场免费开放，像新城南路、青年北路可以路边双侧停车，新宜发停车场和市法院院内停车场也是免费的。但是要注意啊，公交专用车位、斑马线、人行道、消防通道全域禁停，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些的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尽量把这些车位让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是不是？因为大家知道今年参展的企业还是蛮多的，那进来的车子可能就比较多。那很多的这个咱们远方的朋友并不了解我们喀什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本地人知道呀，哪里能停车，是不是？那走远一点，把车停得远一点，然后走过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客人们呢，让他们停得近一些，尽量的把车位让出来，是不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比如说今天逛展，没有其他特别急的事情，可以稍微的走一走，或者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最好的我觉得步行。
1: 对的。
0: 为什么呢？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在路上的时候呢，现在我昨天看到的，就整体的在我们信宜发会场的这个两边的布展全部结束，也特别的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所以说走一走也是不但能欣赏到这个路上的风景，是不是？还能让大家感受到现场的热闹。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喀交会马上开幕，就在今天开幕，当然在这个时间点，我想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往会场走了，是不是？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走了。那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今年的喀交会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亮点，首先呢就是朋友圈越来越大，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大牌云集，科技含量拉满，还有呢首次设立了主宾省加主宾国的双机制，第四

0: 个呢，就是更务实更高效了。
1: 对，
0: 那大家如果是这个已经到了会场，也可以给我们发来一些照片，是不是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吸引你的一些亮点呢？
1: 是的。那么咱们最期待的是什么？说说您准备要打卡，就是打卡的计划是哪 ABCD 厅，还是说咱们从会展中心到这个汽车城，还是到这个国贸会展中心？我们都如果说今天有就是咱们听友去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通过大家分享的这个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大家，就是
0: 也让大家能看到现场的情况，就是去不了的朋友，
1: 我们空中大

0: 我特别想说，因为刚刚丽美也说到了啊，这个烤包子呀，还有这个各种小吃啊，抓饭肯定少不了。我觉得 那时候肯定是最好吃的。为什么？因为你一边逛，逛累了之后再去吃的话，吃什么都香。
1: 啊，吃什么都香？难道它不是真的很香吗？
0: 它本来就香啊，
1: 它本身就香。对，那在喀交会的整体的所有的展区当中，都是精心挑选的，
0: 是
1: 个最好的，想要展示给大家最好的美食、最好吃的东西，想让大家去品尝。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喀什的一张文旅名片。同时呢，作为喀什人，我们觉得今天大家也要就是不管是出行还是就是这个去看会展，咱们都是要以这个
1: 主人翁的意识
0: 啊，迎接远道而来
1: 的
0: 游客。
1: 所以说星耀，如果是你们家来客人了，你是不是要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他们？
0: 必须的，
1: 对吗？所以说咱们在展会当中肯定是能看到最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喀交会呢，已经走过了今年就是第16年了。从2005年创办至今，已经累计吸引了56个国家和地区，3.9万多家经营主体参展参会。哎，从这个数字的背后呢，就是喀什呢，从大家口中的说偏远的边城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蜕变。
0: 那每一年的喀交会啊，都是这座城市成长的见证。
1: 是的，今年的喀交会真的有不太一样的东西，承载的意义是更大的，是不是？它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平台呢，更是展示喀什开放的姿态，连接亚欧市场的窗口。
0: 那么对我们每一个喀什人来说啊，喀交会是身边的大事，也是家门口的
1: 世界
0: 窗口。
1: 是，
0: 对，走出家门就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一些好物啊，好品。那么走进展馆就能触摸到前沿科技。
1: 是的，是的，哎，那一条黄金通道连接亚欧万里，千年丝路驼铃，今日喀交为证。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8号的闭幕，整体的呢喀交会的时长是5天。所以说想去的朋友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今天呢就可以出发了。那我们也来看看听众朋友说的，说今天会和家人们一起去逛展。那还有听众朋友说，预计呢就是自己家里计划就是明天早上去主会场，那星期天的时候就去国贸，去讨好物。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往年在喀交会上买到的肥皂，就是那个带香味的香皂，特别的好用。
0: 手工皂是不是？
1: 对，说手工皂特别的好用，今年想去看一看还能不能买到。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都就是之前的时候在喀交会上都买过哪些好物。

0: 道不一。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喀交会出行的参考，像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可以飞到哪些地方，我们也来看一看。8月14号到18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当然今天是8月14号，那开幕式呢就在今天的早上。借此机会呢，我们梳理了公布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现有的航线的班期及航班的时刻信息，也为中外的客商和旅客呢提供便捷的空中出行指南，助力丝路经贸与人文交流。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喀什到胡占德，每周二和每周六14:20到15:30。
2: 那么胡占德到喀什是每周二六和就是也是16:45到18:00。
1: 喀什到奥什。

0: 每周一周五9:20到10:25，
1: 二十到喀什是每周一的每周一周五11:30到12:40，
0: 喀什到伊斯兰堡每周六的12:20到14:10，
1: 返程是每周六的15:40到17:30，
0: 国内航班那就真的是比较多了，有39座航班，说实话，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关注喀什零距离来具体的看看，就是每日的通航的城市，同时呢看一看每日的通航的班次。
1: 是的，就是空中运输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是的，那每日的通航城市呢有7座，我们也简要的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西宁每周是4班，奇台每周是3班，还有中卫是每周4班，巴音布鲁克每周是4班，出发的城市是武汉每周是3班，阿里每周是3班，巴里坤每周是2班。根据喀什边疆国际贸易中心综合广场运营经理艾赫麦提埃尔肯介绍，那本届的喀交会呢，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展区呢共有66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建材、五金配件、日用品、工艺品等多个品类，汇聚了来自浙江、河北等优质企业的拳头产品，将呈现一场丰富多彩的商品的展示盛宴。
1: 那么根据记者从前方发回来报道啊，在这个冰泰电机宙城五金机电批发有限公司的展位前呢，就是各类机电、电机、承宙以及这个配套的五金产品已经按照这个型号、规格和用途啊分区整齐的陈列，那么方便客商直观的对比与咨询，也是比较贴心的啊。工作人员也是对展布展也是进行最后的一些调试啊，还有一些呈现的效果呀，都还是
0: 应该是现在已经全部完毕了，就等着我们的客人上门了。
1: 对。
0: 公司的销售经理李瑞厚也介绍说到了说，喀交会是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市场的潜力巨大。作为山东企业呢，此次参展呢，就是希望借助喀交会的国际影响力，让更多的客商呢认识并了解公司的产品，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推动公司效益持续增长。
1: 是的。那么据悉，喀交会期间，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展区还将推出各类特色活动啊，并配套设置美食街、儿童娱乐场等便民服务区，那么举办各类优惠的福利活动，让前来观展的群众逛得舒心、吃得尽心、玩得开心。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国际贸易展区的国际展厅参展企业到底有哪些。那我们也简要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像美的集团，美的的小家电也将进到展区，那展位号呢是18，还有中山市瑞康电器有限公司，是大湾区港澳展区是3号展区，中山市雷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还有中山市汉工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那除了电器公司之外呢，还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还有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的单师傅电器有限公司。那还有呢，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买到什么蓝牙音箱、家用电器，还有呢高端的冰箱、空调、洗衣机，还有电视智能家电产品。还有祖母绿磨料以及饰品。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喀什欢迎你，也是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自己创作的一首 AI 歌曲。
2: 这样子的就是学生。

0: 踏实，欢迎你明天更辉煌。这咖啡会当中呢，我想有很多看点，也希望大家在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些特别吸引你的，还有呢特别让你觉得哇值得分享的内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们也来看一看，也来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们通过云逛展啊，以电波的形式让大家就是都同时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展会的现场的氛围啊。
0: 是的，确实有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照片，发来了整体的就是展厅的正面的一张照。看到了什么呢？哇，鲜花铺满了整个大门旁边，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喀教会的旗帜也是在到处飘扬。那还有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走在了这个路上，已经在喀教会展厅，就是大主展区的大门口。非常的热闹。此刻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的情况。今天早上的路面的情况依然是一路畅通，基本上没什么路况。时常堵的呢还是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今天呢这条路是西向东堵的有些不太一样，就在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拍来的照片，哎，就能看到，是不是？就非常的热闹。这里可能现在很多的客人已经到了。
1: 后勤队应该是提前准备进场，准备开始准备这个开幕式的相关一些事情了。
0: 是的。
1: 这个时段应该是最繁忙的时候。
0: 对，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的今天不堵，所以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们把车位尽量的让给我们的客人们，是吗？我们稍微的多走一点路，停的稍微远一些。今天整体的来说，路况上车流量大的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在深圳路出来的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解放北路的和利民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
1: 是的，
0: 其他的路段还可

0: 可以，但是木石塔格东路和时代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些拥堵。那在这里大家也知道，这条路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是修路的情况，就半幅封闭，只有半幅通行。半幅通行之后呢，就是来往的车辆呢都是在一个车道上走，所以在这里可能稍微的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那大家也就紧跟前车，保持车距，缓慢通行，就走到这样的路上，大家就不要急了。那如果是每天要走这条路，我建议大家呢每天早出门个5到10分钟。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卡交会的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覆盖17个省市，产销对接会当中呢，喀什的农产品又向了全国。
1: 是的。
0: 近日，江玉梅乡油莲万家全国邮政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邮卫生活嘉年华农产品展销会在新疆喀什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市邮政企业代表，新疆14个地州特色农产品供应商呢齐聚一堂，共探农产品产销协作新路径。
1: 那么本次展销会啊，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主办，那么活动是以产销对接为纽带，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喀什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同时依托这个邮政遍布城乡的线下网点、邮乐电商平台以及全国邮政协同销售网络，全力推动喀什新梅走向全国市场，打通产地直供啊产销对接完整链路，助力边疆优质果品走出喀什，走进咱们千家万户。
0: 据了解呢，这次的活动汇聚了各地优质的涉农市场主体，搭建起了跨区域农产品贸易交流平台。参会的客商走进喀什县产业园新梅种植基地，开展实地观摩考察，直观的了解新梅果品种植、采收、冷链加工全流程，为后续的订单合作呢夯实了基础。希望你知道新梅这两年是不是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的青睐。
1: 是的，新梅的一系列产品也是备受关注啊。他们以这个年轻化，还有这个便携式的这种饮料类的这个产品，
0: 也是受到年轻人的喜好，是吗？
1: 对
0: 啊，而且就是大家也知道，新梅不但好吃，营养丰富和全面，而且呢，它还有药用的价值。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打通农产品上行的通道，通过产地溯源、直播带货、渠道分销等多元的模式，将喀什新梅还有喀什瓜特色的干果这些优质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吃到最新鲜的喀什新梅、最好吃的喀什甜瓜、最美味的特色干果。
1: 是的，喀什邮政啊，也将充分发挥这个商流、物流、信息流融合优势，以产业助农，助力乡村振兴啊，既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品尝到咱们喀什的味道，也实实在在的帮助本地的果农在拓宽销路和增收致富上啊，打通最后一公里啊。
0: 是的，是的。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喀交会期间城区的哪些路段停车场可以免费停车呀？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8月14号到8月18号临时的免费停车的路段有哪些。首先呢，就是新城南路，就是木石塔格东路十字路口至世纪大道十字路口的路段，道路的两侧呢准许停车，共计停车泊位是206个。还有青年北路，就是木石塔格西路十字路口到人民东路的十字路口的路段，道路两侧呢准许停车，共计停车泊位是202个。
1: 那么临时免放就是免费开放的这个停车场啊，本次除道路临时泊位外，

0: 同步对外开放专属免费停车场地。那么具体的停车及泊位数量如下，第一个就是新宜发停车场，那么共计开放临时免费停车泊位是100个。
1: 还有喀什市人民法院院内的停车场，临时的免费停车泊位是25个。
0: 那么是仅供这个喀交会期间外来参会人员、游客及市民临时停放。那么临时免费停车路段、停车示意图，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喀什零距离啊，还有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啊。
1: 是的，那所有的车辆驶入的时候呢，还有驶出停车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低速通行。大家也知道，就是在喀交会期间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人流量也比较大，
0: 对，
1: 是不是大家要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确保通行安全，同时呢也让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是不是看到我们喀什的这个精神面貌。
0: 同时也是以我们最好最优的服务啊，迎接远道而来的客商还有我们的朋友们。
1: 停车的时候呢，要严格的服从现场公安交警指挥的疏导，规范有序的停放。但大家不要东一辆西一辆，然后那个车屁股在外面，车头在里面，这样是真的是啊，我觉得这就跟人是一样的，你没发现吗？是不是啊？
0: 对，
1: 咱这个整整齐齐的啊，这个规规矩矩的。那还有呢，就是严禁双排、多排、斜列、垂直于道路这些违规的停放。
0: 是的。那么公交车专用车位、斑马线、人行道、红绿灯、平交路口，还有这消防通道全域禁止停车啊，违者将依法予以查处。那么车辆停放及开启车门时，那么需密切观察后方车辆行人通行情况，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啊。
1: 像喀交会期间，辖区的人流啊、车流呢将显著的激增，像世纪大道、新城南路这些展会周边的路段呢，容易出现交通拥堵。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呢，提前规划出行的路段，错峰通行。也倡议本地的市民优先的选择公交、共享单车这些公共的交通方式出行，主动的减少私家车的出行的频次。
0: 是的。那么展会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疏堵保畅、停车秩序整治工作，那是路况适时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全力保障展会周边的交通安全有序畅通。那么也是敬请咱们的广大市民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游客以及参会人员自觉的遵守，积极的配合啊。
1: 是的。

0: FM 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放全有，
2: 即时资讯替你洗耳朵。
0: FM 101.2，
4: 大学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6: 喀什早上好，
5: 我是丽美，
6: 我是新奥。
5: 是的，今天整个喀什都在沸腾，因为今天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幕了。
6: 是的。
5: 那刚才呢，我们的听友露露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开始啦，开幕式马上开始了，他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说一定要想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发来的这张视频当中，你感觉到了吗？就是这种满满的氛围感，把我们最好的热情、最好的

0: 商品，还有呢我们最好吃的农产品都拿到我们的展会当中，迎接我们远方来的客人。
1: 嗯，是的啊。
0: 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说喀交会每年都会来，然后每年好像都有自己心动的产品，就逛着逛着走着走着看到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想买，因为也觉得就是平常要到别的地方买也比较麻烦，然后看到就是我们周边国家的一些好的商品也会去买。确实他说这周六周天都会去。
1: 嗯，本来是想去买一个冰箱贴，结果买了个冰箱回去了啊。本来想去买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文创产品不错，一看就是全天逛下来满满的一大堆而包一家。
0: 收获满满。
1: 嗯，对，就是它会让你在不经意之间这个东西我家缺，那个东西我也家缺，然后你就一站式购物全从那儿打包带走了。
0: 嗯，对，是的，
1: 这就是喀交会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它的那个能让我们就是发现这些可能就是这是真是我需要的东西，可能就直接他们就计划不如变化，然后一全买了。
0: 因为什么呢？在喀交会三个会场当中，所有展示的商品都是精心挑选的，
1: 是
0: 吗？都想把最好的来展示给进到我们这个展会的朋友们。
1: 嗯，对，这是普通老百姓。嗯，相当于，但是对于咱们远道而来的客商而言，就是商机。什么呀？这是这个首先是我们有利的区位优势，其次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带过来的产品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这边的展出的产品也是他们需要的。那么双方的物流经过交通，通过交通，通过沟通，然后再以什么样的形式，然后达成一个合作，然后就是给我们又造成，就是促成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因为喀什的区位优势就是这张黄金通道的最大底气，是不是？而喀交会呢，就是这条通道上最热闹的集市。这新浩，你觉得喀交会之所以举办16届，是因为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边的趣味优势，欣欣向荣的城市发展，
0: 从2005年，是吗？一路走来，首届启航到2026年的第16届盛会如约而至，跨越了21载光阴。喀交会历经了16届深耕，岁岁换新。这场扎根喀什的经贸盛会之所以能持续的绽放活力，经久不衰，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1: 是的，
0: 对持之以恒的开放初心与迭代升级的合作共赢之中。
1: 咱们喀什是坐拥5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的这个区位优势，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那么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这里成为我国和中亚南亚经济合作和友好交流的承接地，那么也是为跨境贸易、产业联动、人文互通搭建了天然桥梁。
0: 是的，这是喀什独特的地方，是不是？这也是喀交会扎根生长持续办展的核心底气。
1: 是的。
0: 展会累计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如今的喀交会不仅是定期举办的商品展销活动，更是1年4季贯通亚欧市场的常态化的经贸桥梁。像周边国家采购商和东部沿海制造企业不约而同地将喀交会视为开拓就是跨境业务的重要窗口。
1: 是的啊。那么咱们本届展会首次引入主宾省和主宾国双机制，联动广东携手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合作，打破地域壁垒，让展会从区域性交流平台升级为国际化经贸合作高地。
0: 是的，从单纯的商品的展销到经贸洽谈、产业落地、文旅融合多维发力，喀交会持续激活了喀什对外开放的活力，也见证着喀什深耕丝路合作。
1: 当时同时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啊，
0: 初心不改的共赢内核。
1: 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老照片，就是以前的喀什机场和现在的喀什机场完全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比图说曾经的喀什机场，说现在的莱宁国际机场。哎，真的是你看，
1: 就岁月匆匆啊，见证着喀什大地的发展变化。
0: 是的，那喀交会越办越盛，展会呢也不仅在本土的特色产品搭建走出新疆，走向欧亚的窗口，也让国内外的企业是不是啊？其实更多的来到喀交会的现场，打通投资兴业、资源对接的一个通道。
1: 从签约总金额40多亿元，第一届喀交会的这个交易金额啊。到经贸合作总金额400多亿元，第15届喀交会。那么数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是口岸通关效率的持续优化。
0: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的聚焦喀什，这一场盛会呢将继续书写丝路新篇章。
1: 那么8月14号到8月18号，我们把时间给喀交会。
0: 不见不散。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喀交会当中的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你的逛展计划又是什么呢？
1: 同时也是提醒啊，作为喀什人一定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和最贴心的这个
0: 服务
1: 啊，去迎接我们远道而来的宾客朋友们，还有客商们啊。
0: 就说到了有客人到我家来了，是不是我要把最好的来拿出来来招待我的客人，还有呢把最热情的是不是啊，这个来和我们的客人来一起交流，一起共享。
1: 你什么样，喀什就什么样，大家欣欣向荣，我们的喀什也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盛会也会越来越多。
0: 对，那喀交会今年的三个会场，就是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还有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还有喀什的通公汽车之城。那大家都想要去逛哪里呢？然后第一站会去哪里？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的逛展？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1: 一下。
0: 是的，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想要到喀什通公汽车城这里来逛一逛，说今年想换车。
1: 说的我就是
0: 想把油车换成电车。
1: 说的我就是内心蠢蠢欲动啊！其实我特别喜欢车，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是我也喜欢车。
0: 不是，幸好你不会开车，你把这个开车的计划，这个
1: 没事，我爱人会开车，
0: 放到你的议事日程上了吗？
1: 没事，我爱人会开车。
0: 好吧，你看，这个骄傲了，我自豪了。那在通公汽车城这里呢，有专业的技师现场的为大家解答所有的问题。确实，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购买车，购买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到现场来咨询。
1: 也去现场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就是自己特别中意的，还有比如说自己日常的汽车的保养，或者是要打算换车，或者有其他什么就是关于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现场向我们的这些技术人员、展会技术人员去咨询啊。
0: 是的，那么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这里呢，重点展示的是建材、家居、装潢。还有材料，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朋友，这会儿这里是你的主战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
3: 上上奔赴的快乐
5: 没有
4: 了。 FM101.2 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
0: 早
1: 上
0: 好。此刻是10:05:20，路上还真的有一些路况了。我给大家先说一说比较堵的几条路段。比较堵的路段呢是友谊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喀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6转盘。那同时呢，世纪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交汇在这个位置。那就是我们以前的16转盘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北向南、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比较拥堵。同时还有呢，新城南路，今天是喀交会的开幕式。那大家也知道这边的车是比较多，然后新城南路作为旁边除了要停车之外，那停了车之后道路呢势必是稍微的变窄，
1: 受影响的啊，
0: 受影响。所以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稍微关注路面的情况。那还有世纪大

0: 道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和新城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呢持续到新宜发的门口，就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会展中心的门口的这个位置。还有深咖大道呢，今天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此刻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在哪里呢？和平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喜来登酒店门口。那还有哪条道路呢？昆仑大道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今天，但是此刻呢，稍微的比前面好一些。还有呢，南湖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阳光小区的 A 区的这个路段当中。其他的路况还是不错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说到了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幕。那在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势必那一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
1: 嗯，
0: 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就像临时的免费的停车位啊，大家尽量的让给我们的客人。新城南路的和穆什塔格路东路的十字路口至世纪大道十字路口的路段都是两侧允许停车的，还有穆什塔格西路的十字路口至人民东路的十字路口的路段，就是青年北路两侧呢也是准许停车。那免费的停车的位置呢是新宜发停车场和喀什市人民法院的院内的停车场。
1: 嗯，
0: 那喀什市人民法院院内的停车场呢，只有25个车位，仅供喀交会期间的外来参会人员、游客和市民的临时的停放。像在暑假的当中呢，有些家长可能在周六周天呢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去逛展。
1: 嗯，是的，除了逛展之外，可能还会有电影啊。
0: 啊，有电影，看电影。
1: 对，
0: 这暑期的电影档确实是非常的热闹，神仙打架。
1: 嗯，对的啊。
0: 嗯，很多部电影也上映了。那这两天，幸好有没有关注到一部电影？
1: 嗯，喜剧吗？
0: 不是喜剧。
1: 哎，
0: 欢迎来龙参观。哎，很多的朋友跟新奥一样，一看，哎，沈腾主演，
1: 我感觉
0: 必定是一部喜剧。
1: 我感觉是，
0: 但是呢，他不是
1: 工作性质有关系啊。
0: 他不是，因为8月11号的时候，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你知道吗？豆瓣的开分是8.4分，
1: 哎，就能挺高了啊。
0: 嗯，截止到8月12号10:15的时候呢，累计的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6亿元。
1: 哎。
0: 所以当你看到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主演的时候，还有李治廷特别出演的时候，就想到它一定是一部喜剧片。
1: 哎，这主要是跟这个沈腾的刻板印象有关啊。他这一出来基本上全部去全场要笑场了。
0: 其实它是一部爱国片。电影的剧情我给大家简要的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大厨徐福，就是沈腾式的，远赴异国与大唐的经理马俊生是蒋奇明式的搭档经营农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那异国食客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那龙餐馆日日排起长队，生意红火，正值好光景，突如其来的硝烟却打破了宁静，战火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
1: 那么这个影片啊，也是将故事置于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那么以一间普通的餐馆作为核心叙事空间啊，将这个餐馆里边的烟火气与就是外界的这个纷扰形成一个对比，还有这个热腾腾的饭菜成为动荡里的一方安稳，驱散了人们心里的不安与彷徨，也串联起不同身份的普通人的命运与羁绊啊，守住了这个难得的人间温柔。
0: 是的，那徐峥就对欢迎龙餐馆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夸赞说导演文牧野的水平。那大家可见这部影片的实力。
1: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2018年这个徐峥也是主演得到这个广大观众广泛好评，这个《我不是药神》也是文牧野执导的啊。
0: 那这部片子也是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那电影呢，也是网友一致好评的，一致认为很好看，值得一看。我们也来听听网友怎么说。有网友说，刚看完，值得，评9.2分，结局小完美。还有网友说到了很好看的一部国际工业电影《美食战争》，同时呢有喜剧也有悲剧，是沈腾的封神之作。
1: 上周丽梅是看了这下八仙啊，这周丽梅是不是要
0: 安排
1: 一下这个龙餐馆？
0: 因为这部影片的这个评论，我看了一下评论，当看完评论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走进电影院。那有网友说，我和儿子晚上刚看完，一致认为很好看。那有评论说到了，说刚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个字，绝，值得看，太赞了，说这才是我们中国电影的水平。真的是这么高的评价，心傲，你不心动吗？
1: 心动不如行动啊！周末安排一下，今天已经是周五，周六指日可待。周六的话，安排一场电影，上电影院了解一下我们农餐馆。
0: 哎，那这不很忙了、啊？咱们一边逛着开交会，
1: 没事，
0: 晚上去看这个电影。
1: 白天逛展，晚上安排2个小时的电影。
0: 是的，也有朋友说到了好看，哎，刚刚看完，很有意义，值得全球上映。哇，这个评价太高了，他说沈腾最好的一部电影。哎，这是沈腾最好的一部电影，沈腾不是拍了那么多好电影吗？
1: 我感觉这是观众是调侃式的啊，但我们希望就是沈腾的演技会越来越往上走，他的作品会越来越好，不管是这个他的喜剧也好，他的这个正片也好，我们都希望他有在各个领域都有突破，带给我们大家
0: 就是
1: 最好的作品。
0: 对，大家总觉得沈腾的最好的作品永远在下一部，这时候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最高的这个
1: 对他的评价
0: 褒扬。说到孩子，最近有一个词热了，叫什么？
1: 预制娃。
0: 预制娃，对。哎，这个词儿我觉得怎么这么的形象。他的意思就是让孩子趁假期呢提前学会下学期的内容，家里先搞熟了算是预制，开学后老师上课呢就成了微波炉的二次加热。今天我还不如不放假。这样的一些热点话题，那也登上了热搜。
1: 是的，就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假期和孩子眼中的假期碰撞的时候，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出来啊？就在这个预制玩里边，
0: 就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吗？最后就是孩子的一句，我还不如不放假。这是一句来自小学生的感慨。面对密密麻麻的 A4 纸的作业的时候，孩子呢难免疲惫。这个各种的暑假在家把下学期的预制好，开学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那么考试呢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
1: 但是确实这样的话，确实孩子也是挺辛苦的啊。多想一句话，鸡娃不如鸡自己啊，父母其实应该，
0: 我觉得谁都不应该接。
1: 对，
0: 这当下我觉得你能有一份好心情，
1: 对，
0: 是不是能快快乐乐的生活着，能感受到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1: 还不如
0: 你把鸡娃鸡自己，你说
1: 都别预制娃，也别鸡娃了啊。就带着孩子来我们喀什看一下喀交会啊，8月14号到8月18号。
0: 这个邀约有听到吗？大家
1: 希望大家都听到啊，带着自己的娃娃来我们喀交会啊，来 外逛展啊。
0: 哎，是的，就带着孩子，其实你可以见到不少的，就是让、孩子能打开眼界的东西。对，因为很多的，比如高科技的产品，是不是来自我们国外周边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的先进产品，在展会当中都有。孩子们看到之后，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暑假有一些深刻的记忆？
1: 嗯，收获不一样的。

0: 夏天。
1: 嗯，是的。说起来预制娃呢听起来是个新词，但其实说呢依然是暑假超前的学习现象。
0: 嗯，
1: 超前学习呢不是暑假里张弛有度合理安排的学习，而是带有一种教育焦虑的强跑。
0: 嗯，对。
1: 你感觉什么孩子在假期里依然需要连轴转，本来应该用娱乐休闲的探索兴趣亲近自然的时间的被挤占。
0: 嗯，是的啊，就是预制娃，也就是之前人们常说的利用假期弯道超车，哎，不能说在新学期的起跑线上等口号的产物啊。
1: 嗯，站在家长的角度呢，教育焦虑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惯性，这种焦虑呢也同样很现实。就是哪一个家长不想让孩子多玩玩呢，但是又担心孩子开学之后慢一步，后续呢处处跟不上，所以呢只能在假期抓紧往前预制知识。
0: 嗯，
1: 就像我这样的妈妈，我属于一个真的完全不焦虑的妈妈，而且是完全放养的妈妈。我有时候看到我身边的很多的孩子都会上这个预制课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还会有一点点自己家孩子要不要上这样的疑问。
0: 嗯，
1: 后来虽然我坚持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些些的小担心。
0: 嗯，
1: 所以呢大家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因为对抗这种焦虑呢不能只劝家长，你有没有发现，它需要政策和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需要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评价体系的不断优化。
0: 嗯，是的啊。其实我有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就是这个暑期比较焦虑的父母们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是我有一个小学弟，他的父母都是医生，那么他暑假的时候，有一年暑假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上了北京的北大和清华逛了一圈，就是这一圈在小孩子心目中种下一个名校的梦。为什么呢？他看见就是在清华和北大他所面对的学校环境和以及这个学长学姐们对他的这种就是帮助，让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上想上的学校。从那个暑假之后，他回到我们的新疆，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开始自己学习。他没有父母的、
1: 就是、内驱力，
0: 对，内驱力发动了。他没有就是说父母去，哎，你要该干什么该干什么，你谁干什么，他没有这种东，没有这种就是这个形象。后来就他自己就算顺顺利利的考上了北京的985高校。然后后来他考上这个大学之后呢，他又带着他的妹妹来到这个学校。他的妹妹虽然在这个暑假没有考上这个和他哥哥一样的学校，但是他考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特别好的大学。就这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对这个孩子内心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其实，
1: 对，所以说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是最最重要，让孩子自己愿意去做，
0: 对，
1: 而不是父母强迫，也不是说给孩子这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在寒暑假的时候给到孩子这个假期的时候，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放松，
0: 是的，
1: 是吗？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探索兴趣，亲近自然。那你给孩子都安排上这个预制的学习，你说孩子他愿意吗？所以孩子这个委屈的说，假还不如不放呢。也提示呢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被刷题占据时间，时刻被评判被比较，会不会让他们也喘不过气来呢？失去朝气热情，哎，会不会还是失去这个好奇心？所以预制的逻辑呢，是把教育当成工业流水线，但是培养孩子的过程呢，恰恰不能追求这种标准化的产出。那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闪光点，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留白和探索的空间，才能长成自己的样子。
0: 而且在人工智能不断颠覆人类想象的时代啊，死磕做题技巧恐怕难以应对世界的变化。那么 AI 在毫秒间就能调取海量知识，会熟练的答题，在 AI 面前毫无胜算。那么真正的稀缺资源，可能反而变成了那些不标准的东西，比如说面对未知提出问题的能力，比如说跳出框架的批判性思维等等。因此比起提前抢记知识点，训练答题的套路，思维活跃，乐于探索，善于思考和创造，内心丰盈，才是孩子真正的加分项。
1: 暑假呢已经过了大半了，所以希望接下来的假期里面，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自由的舒展，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去畅快的跑跑跳跳，在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购票呀，怎么进到喀交会的会场当中呢？
1: 嗯，你跟前期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节目论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其实接下来我们也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第十六届喀交会门票购买和证件激活指南。
0: 嗯，线上购票的步骤是什么呢？首先呢，大家在微信的小程序里头搜索融喀会展，那进入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喀交会入口呢进入小程序的首页了。点击页面之后呢，有一个门票预约功能的按钮啊，进去之后呢，门票的服务界面就会跳出来。
1: 嗯，
0: 大家可以点线上购票，线上购票之后呢，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12周岁以下的儿童、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呢，就可以免收入场费；还有12周岁至18周岁的青少年呢，享受门票的半价优惠。
1: 嗯，
0: 19周岁到59周岁的普通游客呢，需要购买标准的全价门票。
1: 嗯，是的。那么在跳转订单确认页填写观展人信息，完成实名核验。您的个人信息将受到严格的保护啊！第一是在游客信息栏填写观展。

0: 人姓名、身份证号，并上传个人脸部的照片。那第二是选择观展日期，咱们的就是那个展会是8月14号到8月18号，以及这个就选择好
1: 入场的时间段，还要选择
0: 对，然后这个日期之内，然后选择好您的入场的时间段，比如说上午还是下午。第三是一键获取预留联系手机号，那么信息核验无误后呢，点击右下角提交订单并付款就可以了啊。
1: 支付完成之后呢，入场时呢不需要取出手机，直接的通过人脸的识别闸机就可以无感的通行，省时呢又便捷。
0: 那么第二个是纸质门票的登记指引啊，就是点击进入纸质票的登记页面之后，比如说这个融咖会展，取出您的纸质门票，那么票背面印有两个二维码，左侧的为小程序的入口，右侧为线下登记入口，使用微信扫描门票左侧二维码进入官方小程序。
1: 是的，进入小程序的主页之后呢，点击菜单栏的门票预约，进入门票服务页面之后呢，点击线下登记。
0: 进入线下登记页面，点击右侧的扫码图标，扫描门票背后右侧的二维码，调取票务信息。
1: 是的，那么按照页面的提示选择游玩日期，比如实的填写本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点击人脸照片区域上传本人近照，就是千万不要用那种美颜修图，
0: 要不然闸机
1: 太过的对闸机后无法通行。核对信息无误之后呢，点击领取票码完成退换。那大家能去的时间就是今天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大家都可以选择。还有证件激活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来看看微信扫描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关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服务号，通过服务号的菜单栏喀交会进入小程序。
0: 是的，那么进入小程序主页，点击菜单的组委会，在页面中找到并点击证件激活，进入激活通道。
1: 在证件激活的页面呢，点击右侧的扫码图标，直接扫描证件上的二维码，调取您的证件的信息。
0: 那么系统显示证件信息之后呢，按照页面提示如实填写以下内容，比如说区域的选择，选择您对应的属地，单位的名称填写单位官方的全称，姓名填写本人的真实姓名，不是网名，一定要是真实姓名。然后咱们的名字一定要和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一致的，因为后期要填到身份证号码还有联系电话。那么还要点击这个人脸照片区域上传本人近期的近照还是那句话不要美颜，否则这个闸机无法识别的话，你就没办法通行。
1: 然后立即的激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一届的喀交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除了就咱们可以这个预约门票之外，是不是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这个喀交会的吉祥物，你还记得吗？是谁？
0: 是
1: 喀宝。
0: 喀宝。
1: 对。特别的萌，是不是？它是红色的，就是像它是石榴，它是一颗大石榴。
0: 对，
1: 但是呢，它特别的可爱，一只眼睛是睁着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就是我当时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样，然后它穿了一件就是马甲，黑色的马甲，印有这个咱们花纹的非常漂亮的衣服。就是超治愈、超萌、超有趣的咱们的喀交会的吉祥物。
0: 是的啊。还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咱们如果说咱们的市民朋友如果想乘这个公交车去的话，可以乘坐7路、27路、28路、31路，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附近下车，也可以自行打车前往。
1: 是的，大家在听吗？如果听的话就知道我们其实给大家已经分享了很多次了，同时呢我们的听友也是把这个内容发到了听友群当中，就怎么去购票。

0: 有听众朋友说我已经在地区了，已经在地区了啊，看到什么让你眼前一亮的这个商品了吗？或者是我们的布展的展位也可以跟我们来拍摄一下，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也和大家一起云逛展啊，以电波的方式，然后我们也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在边疆，有人熟知每一道山梁，每一次转场都是对国土与人生的丈量。这些纯粹的热爱终将汇入生命的宽阔。或许我们带不走帕米尔的星空与歌声，却能把饱满与从容种进往后的梦想。我的家乡不仅迎接来往，更懂得坚守与珍藏，让我这个归来的阅读者热泪盈眶。它承载千年风雨，也允许你我长成安宁的模样。

0: 期盼已久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幕了。那在主会场当中，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呢有4万平方米的主会场，里面分了 A 到 E 五个室内展厅。那 A 厅投资合作展区， B 厅新能源新材料数字化及高新技术展区， C 厅农副产品展区， D 厅纺织服装文化旅游展区， E 厅国际贸易展区。室外呢还有美食展区、农机农资展区、大型工业设施展区，还有专门的展示咱们喀什各县市特色的爱乐区。
1: 是的。
0: 还有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这个是建材家居专场。那重点呢展示建材家居装潢材料，家里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到这里来，来
1: 不可错过的，
0: 薅薅羊毛。还有呢，喀什通公汽车城。这个呢我要特别说一下，也收到了今年喀交会首次设立的汽车展区。集中展示了燃油车、新能源车、商务车。目前呢已经有长安、比亚迪等23家知名车企去也参展了。那说到新能源车，幸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两年来可以说新能源车呢一路销到全球。
1: 也是迎来了两个首次突破啊。
0: 是的，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60%，累计的占比首次突破了50%。
1: 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啊。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的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是乘用车品类或者是国内销售市场，那么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主流市场的主流啊。
0: 新能源汽车产品力呢是持续增强，国内的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安全啊、续航这些用户比较关切的方面的持续攻关，像新一代的动能电池、智能座舱，还有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呢，接连。

0: 取得了新进展。
1: 那么车型的迭代周期不断的压缩，从纯部代步小车到豪华智能旗舰，从硬派的越野到家用的 MPV， 那么差异化的定位覆盖不同消费群体的出行需求，丰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市场的潜能。
0: 是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前景如何呢？其实这个不用多说，是不是？
1: 是的。
0: 近期呢，多项实务规划的方案公布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的部署呢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信心，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是的。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更多精彩的内容，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更多的关于喀交会的内容，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掌上喀什的客户端，还有其他的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上，
1: 对，全媒体平台，
0: 了解更多的内容，那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强调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喀什地区召开就业工作推进会，喀交会开幕在即，参展企业全力备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

0: 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立自强，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护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哈丹卡宾、王林、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就业工作推进会，分析当前就业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奋力推进就业工作迈上新台阶。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是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十四五期间，全地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聚力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之年。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补齐短板，突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就业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坚持产业发展与就业拓展同谋划、同推进，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渠道拓宽群众务工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打通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壁垒，促进人岗精准匹配，加大就业帮扶力度，统筹推进政策性岗位、市场岗位、产业岗位供给， 深化校企合作，扩大就业见习实习规模，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快零工市场培育，做优零工服务，以小市场撬动大民生。会议要求，全地区要树立就业工作一盘棋思想，强化组织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健全齐抓共管的就业格局，严格落实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推动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稳就业、扩就业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增进民生福祉，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奋力开创喀什地区就业工作新局面。
1: 8月11号，黄庭芳新疆海联职业教育奖颁奖仪式在舒勒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此次喀什地区200名全日制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获评该奖项，每名获奖学生可获得4000元奖励资金，总金额80万元。这也是该奖项首次在喀什地区开展评选表彰工作。
3: 颁奖仪式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喀什地委统战部、地区教育局相关领导及黄庭芳慈善基金代表共同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2名获奖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自身的职教学习经历与成长感悟，表达了对公益帮扶的感恩之情。
4: 舒勒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获奖学生祖利皮耶·库尔班：
5: 今后我们会继续潜心钻研专业知识，刻苦训练专业技能，成为一名有品德、有技能、有担当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参展企业开足马力，加紧备货、精选展品，力争借这一国际经贸平台拓市场、亮品牌，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舞台。
3: 在新疆浆果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鲜果清洗、压榨、灌装等工序衔接流畅，正加紧赶制喀交会订单。
4: 新疆浆果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勇：
6: 我们依托喀什得天独厚的林果资源，新厂房、新设备、新工艺，重点展示我们产品的自然健康优势，希望借助喀交会对接更多客商资源，拓展合作渠道，把喀什的特色邻国产品推向更大市场。
3: 在饮品加工忙碌的同时，喀什各地烘焙食品企业也全力冲刺，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糕点、馕饼等订单，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参展准备工作。
4: 新疆江南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征：
7: 我们将以饱满的状态参会，积极对接各地客商，主动寻求合作机遇，努力把产品推出去，把订单引进来，借助盛会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 与此同时，纺织服装板块同样亮点纷呈，牛仔服饰企业加紧质检封装，爱德莱斯文旅产品同步备货就绪，多元品类齐聚，尽显喀什纺织服装产业综合实力。
4: 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生产厂长曾凡俊：
8: 这是我们第2年参加喀交会，今年一共带来60多款牛仔产品。
4: 刹车县某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戴燕：
9: 这次呢，我们公司精心筹备了，挑选了多款传统与创新结合的爱德莱斯产品，希望借助喀交会这个平台，把刹车县爱德莱斯推广出去，拓展销售渠道，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1: 8月12号，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展区布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现场舞台框架已搭建完成，参展商家正加紧布置物料，为喀交会开幕做足准备。
2: 本届喀交会，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展区共有66家企业参展，展品主要涵盖建材、五金配件、日用品、工艺品等，汇聚了来自浙江、河北等地优质企业的拳头产品。展会期间，展区还将推出万人抓饭、啤酒节等特色活动，配套设置美食街、儿童娱乐场等便民服务区，并推出多重优惠福利，力求让观众逛得舒心、吃得尽兴、玩得开心。
1: 眼下，多地水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期，林果丰收不仅推动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更转化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澎湃动能。
3: 在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同心村采摘园，各类特色水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优质的生态果品，丰富的水果品类吸引游客前来果园亲手采摘，在硕果盈枝的丰收画卷中感受乡村独特魅力。
4: 游客罗志丹：
10: 这边的水果特别新鲜，花样又多，这边体验感特别好，交通也方便。
3: 近年来，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因地制宜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通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4: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同心村党支部书记阿利木·图尔孙尼亚兹：
11: 依托本地土地光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采摘产业，通过打造精品采摘园，丰富水果品类，提升服务品质，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叶城县伊提木孔镇古勒巴格村无花果迎来丰收季，工人们正加紧修剪采摘。当地统筹务工岗位与物流渠道推出电话预定、现摘现供模式，多措并举助推大棚经济健康发展。
4: 叶城县伊提木孔镇古勒巴格村党支部书记米热孤立托和提：
12: 我们村现有108座种植大棚，全部由农户承包经营。村委会做好服务保障，统一协调务工劳动力，化解种植生产难题，负责大棚维修、管护等工作，为种植户排忧解难。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8月10日，自治区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团到泽浦县开展为期3天的红枣产业专项实地调研。团队结合农业专业知识，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和种植户需求，用专业知识推动泽浦县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2: 8月11日，喀什地区公安交管系统举办交通安全宣讲比武竞赛，11支队伍同台竞技。竞赛设置创意短视频、海报创作、七进十操及现场宣讲等环节，全面展示交管宣传创新举措，激发基层活力。
13: 以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4: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5: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4: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5: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16: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2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 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16: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的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他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啥，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头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在发霉的那啥。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是那啥，都是绿白色的，都是绿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0: 桃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桃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旱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坦奇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0: 考古工作者从三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例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1: 我们把新能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有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到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三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对于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矢字，矢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牧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0: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圆形地带，
0: 是吧？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2: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

0: 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1: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0: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2: 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0: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0: 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
1: 相当好了，但是呢，根据当地的特色呢，某些疾病还是开展的不是太多，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比如我们的一个吉夫症。对于高原地区来说，很多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一旦它出现车祸，如果是不及时救治的话，基本上如果要送到我们这个最快的话送到日喀则，那再厉害的要送到拉萨。在这个转运的过程中，大部分来说，如果是病情比较复杂，或者是我们的外科来说，最主要的是一个腹腔脏器的一个损伤啊，我们。

0: 这个比较多见的车祸，肝破裂、脾破裂、肠破裂，这个一旦出现这些问题，病人会大出血。在转运的过程中，我们从萨迦到日喀则，快的话你也得将近3个小时。
1: 嗯，
0: 在这个路上，这个病人失血会导致一个休克，可能这个严重危及到生命了。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曾经也发生过一件事情，是一个车祸外伤的。我们这个病人一旦救护车出去了以后，我们这个派医生啊跟上去把病人这个到现场，然后这边就打电话，绿色通道完全开放，我们这个援藏的医生麻醉科呀、放射科呀，全部到岗，就是定点一个术前的一个诊断啊，我们放射科医生一看啊，这是一个那肝破裂，那么这种情况下已经内脏有出血了，我们立马走绿色通道，完善相关检查，进手术室，就是一个肝破裂。如果这个病人，我们就是很果断，那么去手术。这个病人如果是在以前的话，那么他们的整个医疗的条件，把各个学科目前已经加强了。如果这个救治不及时的话，或者是按以前这种做法，我们要送到日喀则，那么这个病人绝大概率的话，可能
1: 就没了，
0: 在转运的过程中就没了。
2: 对，
0: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恶性肿瘤，以前呢开展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暂民呢，尤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一例乳腺癌，大概老太太也快60岁了。暂民呢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这个牵涉到妇科，这个女性嘛，这个乳腺不但愿意去看。那么最后导致整个乳房呢已经溃烂了。那么当时我就接到这个病人，就果断进行一个手术。第一个解决了他一个恶性肿瘤对全身的危害。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生活啊极其痛苦的，这个整个乳腺就是说反复溃烂。说实话，这种生不如死啊。我们给他一个。进行了一个乳房癌改良根治，同时呢也术后进行了一个我们标准的一个化疗，这项呢是填补了我们整个萨迦县的一个恶性肿瘤的根治。还有一个我们的脊腹症比较常见的，我们这个比如说因为我是专业是胃肠外科嘛，还有一个是他们一个肠梗阻的病人，给我印象也比较深刻的，既往呢也没有开展的，因为这个肠梗阻呢也发病比较急，比较相对来说也比较隐秘的，包括它的术前诊断呐、手术治疗啊，还有手术的风险呐，这个病人呢，因为当地的这种病人发病率也不是很高的，因为整个萨迦县它人口不多，但是发病率不大高，所以说当时我们的手术器械包括吻合器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我们在上海一般的话，你做一例肠梗阻手术的话，我们都是用吻合器和关闭器的，因为当时也当地也没这个条件。
1: 对，
0: 如果这个病人你运送出去也是比较很麻烦，在路上呢

0: 麻醉呢，它的麻醉药药物要减量20%到30%，比内地
1: 剂量要少一些了。
0: 哎，比内地要减少20%到30%，它的药量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生理代谢有关系。它这个就是代谢比较慢。要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内地一样，如果相同的，就是说这个病人用一些相同的药物的剂量的话，它会有可能会引起中毒现象。
1: 那万一说在手术过程当中剂量太少醒过来怎么办？
0: 那不会。那不会的。我们还有不光是这个药物，还有一些激松药，它有很多药物，不是一种，我们是大部分这个全身麻醉都是多种药物来维持的。然后呢，就是手术完之后呢，这个病人苏醒的时间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内地要时间要长。最起码要长20%到30%。我们就是说为了安全性，然后复苏时间要延长。再一个呢，就是急救管理方面，我们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呢，就优化和制定了这个高原急救的这种预案。还有一些流程，定期呢做好演练工作。因为在萨迦呢，它这个车祸是比较多的，山区山路比较多，车祸比较多，一些急救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一些创伤性休克的。来了就已经休克了，像这种病人也是蛮多的。我们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个安全保障体系。
1: 那您是刚才您也说，您是其实是第一个麻醉专业的医生来到萨迦的，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对于您来说，很多工作其实都从头开始。
0: 对。
1: 刚才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高原的代谢比较缓慢，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需要减量20%到30%，像这样的数字，应该都是您在工作当中来总结出来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像这样的总结的工作，会它难吗？或者说需要做哪些工作？
0: 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各种，就是说使用药物的这方面呢，进行一个减量。术中这个管理呢，要就是说来加强和优化。
1: 所以这还是其实是一个特别精细的一个活儿啊。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那么刚才三位主任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麻醉科、眼科和普外科在工作当中，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还得问一下王院长，因为您是总领队，对吧？刚才我们发言的三位主任呢，是第八批、第九批、第十批三批次的医生。那您作为总领队来说，您怎么来做好各个批次的这个医疗援建工作的这种衔接啊、传承啊，像这些工作怎么开展？
4: 好的。这个实际上呢，他们是来了三批，像我接触的一个还有一批第七批。
1: 您还接触过第七批？
4: 第七批
1: 是四批次的衔接
4: 的，因为第七批的同志呢有点事情，今天没有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第七批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之前我们大华医院的因为风主任，他是放射科的。他是2022年4月份去，我是2022年7月份去的。所以说呢，他是我们的第七批，是我的，实际上我是接触了四批的医生和他们一起工作了。这个刚刚您说的呢，就是怎么来把这些医生的，就是我们既然过去了，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过去了，怎么把他们的能发挥出来啊。这个我们呢，当时像第一批我去了以后啊，实际上大多数呢还是一些抗疫的工作，但是呢边工作也在边考虑，就是我们一批一批的来到底要为当地解决哪些问题。后面呢我们就是根据，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科，因为我们在有一个规矩啊，到西藏去援藏的话。

0: 们目前来说上海还是以男同志为主，
1: 嗯，
0: 啊，没有，就是基本我们就是必须是男性，对吧？另外有，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的时候呢，实在拍不出的，可能就一些男同志比较多的科室就拍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缺的，
1: 嗯，
0: 并没有过来。所以说我们呢，当时也经过我们徐汇区卫健委的这个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是根据沙家县的需要，我这作为前方向沙家县卫健委这边去汇报，这边呢可能需要哪些专业的医生过来。
1: 嗯，
0: 后面的话呢，那个徐汇区卫健委的话呢，就根据这个我们前方的这些需求，从徐中心、大华、八院、徐汇区药房所还有社区医院派相关的这个专业比较对口的医生过来，
1: 嗯，
0: 就是按序排除，而不是说男同志多的排除。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我们前面几批的，刚刚，
1: 嗯，
0: 王安柱主任是徐中心，他是这个第一个实际上是正正规规的是麻醉科医生过去的，
1: 嗯嗯，
0: 对吧，是非常缺。我当时去了以后，第一天去发现那边医生都是普外科过去的以后，而且他这个麻醉剂都有问题，
1: 哦，
0: 就所以说我在这个样下去的话，手术风险会成倍的提高。
1: 所以其实过去要做的工作还是特别多的，
0: 还是
1: 对吧？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们还要再继续问一下王院长，因为您过去之后，其实这个对接、协调、梳理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对吧？
0: 对。
1: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0: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啊，这呢也是眼科的一个故事啊，这个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高原的一个就诊的一个案例。
1: 嗯，
0: 这个我们呢实际上工作之余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吃完晚饭以后，习惯性的大家坐下来交流啊，一天的工作，
1: 对，聊两天，
0: 聊聊天。
1: 嗯，
0: 这个当时呢，我们眼科的江志坚主任呢就和我们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当时一听啊，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感动的。
1: 嗯，
0: 这个当时呢，这边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是这样子，他呢就是十五六岁了，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已经不行了。
1: 嗯，
0: 不行了以后呢，实际上虽经过多方诊治啊，效果不是太明显，但是呢还能模模糊糊。
1: 嗯，
0: 但他结婚了以后，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视力已经是严重下降了。
1: 嗯，
0: 几乎是看不见了，只能看到个人影啊，或者一个后面就是光影了。一直到这个后面的话呢，这个小孩养下来，实际上他分娩以后，这个小孩他就没有看见过，
1: 哦，
0: 就只听到哭声，说家里人帮助他一起哺育这个小孩，就是哭了以后，那把小孩抱过来哺乳，哺乳结束了以后嘛，干嘛再其他人抱过去，他因为没办法照顾，
1: 嗯，
0: 这样他就一直没看见，没看见。这老人呢，实际上后面他的女儿在跟我们在交流这个事情，他实际上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他在西藏期间，他这边的话呢，每个人都要有每个人的作用的。
1: 嗯，
0: 他呢实际上看到家里人，尤其是农忙期间啊，受请客啊怎么样，他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帮着家里面，帮衬家里面。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家里面的这些这个平时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他要到村委会去跟小姐妹们喝喝甜茶、聊聊天，他又不能去，因为去的话呢是需要这个家里人把他送过去，还要接。
1: 嗯，
0: 所以说他过得一直实际上是不是太开心，啊，包括他女婿长什么样，他实际上好多都不知道。
1: 嗯，
0: 像这个他为什么不到我们这边就诊呢？因为他多次就诊了以后啊，效果不是太好，不太好了以后呢，因为还好他呢家里有个亲戚啊，就在我们沙家县中心医院工作。当时我们江主任过去了以后就跟他说了，他说，哎，这个我们有援藏的医生已经过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就诊？
1: 嗯，
0: 他说我拉萨都去过了，这个好像没什么效果，我就不想去。不想去了以后呢，就耽误了，又耽误了一两个月。后来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就是我们就风风火火的再开起来了
1: 啊，
0: 哦，效果还比较好，口碑就非常好。就是
1: 所以这个女性是白内障吗？
0: 白内障，她是实际上是
1: 很年轻啊，但是
0: 是多方面的吧，包括玻璃体多方面的原因
1: 啊，
0: 哦。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去了以后呢，这个家属的话呢，就又回去跟他说了，说江主任手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效果蛮好，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他就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
1: 嗯，
0: 就到我们医院来就诊了，
1: 嗯，
0: 来就诊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江主任给他做了手术，做完了以后，打开纱布的这一刹那，他就实际上是热泪盈眶，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的女儿在旁边照顾他，只听到女儿的声音，但是没有看过女儿长什么样子，
1: 嗯，
0: 他第一次看到说，我三十岁的女儿原来长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女婿是这个样子，老公应该还是这，就是只有女儿
1: 心情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包括他自己这个孙女啊，也这个外孙女也是的，平时他也在照顾，平时这个帮他梳梳头什么也能做做啊。但是呢，只能做少量的一个帮他带小孩。但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外孙女长什么样子啊，所以说他就特别感动。他说这个改变了他的一家子的那种这个命运，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老年患者啊，他是说到这个现在的话呢，有一次我们回访的时候。跑过去，我因为不认识这位病人，就因为江主任他知道，就开门的时候呢，从里面跑出来一位患者，一下子就走出来了，这个健步如飞的。我当时我有个疑问，是不是他？是他的，我怎么会看上去没有问题嘛，是吧？他外观没问题。后来江主任说，就是这位患者，很开心。后来还当我们面一边唱歌一边跟外孙女去梳头。
1: 实实在在的造福当地群众。
0: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我们说的援藏的另外一个项目，就经济援，这个我们说的改变了他们家里的生活。为什么呢？他在家里的话，他不光他不能参加工作，不能参加一些家里的家庭的，比如说我要农忙期间做点事情，他还必须要他的女儿在家里要照顾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看不完全看不见了，他可能生活都没法自理。
1: 对，
0: 而且他现在眼睛好了以后，他可以帮助他们带小孩。他的女儿和女婿可以到就近去工作，也可以到日喀则去打些短工啊，可以农忙期间可以工作。实际上这个也是帮他们经济条件，就一下他个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在家里的呢经济收入水平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1: 这其实是个连锁反应，对吧？
0: 整个家庭。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就是我们一方面在做手术，但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感来自于哪里？就是看到病人的这个药到病除，然后或者说手到病除之后，这个病人的生活、病人的精神面貌整个发生了一个巨大改变之后，这个时候的满足感特别强的，对吧，江医生？
2: 是，
1: 您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我也记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发生很多很多故事，那么这是其中最深刻的一线。记得明就是星期五，我们本来计划下周一我们就要离开萨迦了，结束这个援藏的这个行程了。我们当时在跟当地的医生护士在畅想着萨迦眼科的未来啊。然后这个病人就来了，那么我们检查了之后呢，然后确实他因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白内障，那么虹膜前捏，然后瞳孔区就完全是一个激化，就白花花的一层，那么眼睛里面什么结构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看了一下，可估计我当时也有皱眉头啊，做其他的一些表情，那么就从家属的脸上就看出了又一次就是很失落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医生的表情对于病人来说非常重要。
2: 对，因为他之前也像王院说过，他去很多个医院都看过，那么当时也没有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出来。那是不是这一次又碰壁了？所以看到家属的这种微表情，我们想试试结束之前再努力一把。然后因为也毕竟也这个也很多检查设备也缺少嘛，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反正我们把我们手术方案怎么做，那么可能出现了一些结果，跟患者充分的沟通好，患者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也要很积极配合。当然他对我们上海的援藏医生是很信任的。星期六我们加班给他做了手术，那手术当中因为瞳孔很小嘛，我们就发挥聪明才智啊，当然这是向上海的这些大专家学来的，那么用一些缝线把这个瞳孔撑不大的瞳孔给它拉开了，那么最终我们顺利的做下了这个手术。那么最终效果是很好的。那么看到患者这种表情啊，患者家属的表情啊，这种我们想着我们在萨迦的任何一件努力，任何一次努力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我们再问一下张主任，因为您现在已经回到上海了，对吧？
3: 对。
1: 现在回到上海多久了？
3: 我是那个23年过去的，已经快三年了。
1: 因为您是普外科嘛。
3: 对。
1: 而且您应该是做了很多手术。当您回来的时候，当地的那个普外科的医生现在能够独立完成手术了吗？
3: 应该来说他们进步很大。其实在我们的援藏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可能就是每一批医生他着重解决哪些问题，可能我们前面的医生啊，最重要的一点要解决我们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应该来说他们对常见病多发病应该当地的医生应该掌握是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啊。
3: 我也看到他们这个开的也是不错，但是比较复杂一点呢，因为每个医生他学习有个曲线的。你只有把常见病多发病做好了， 可能后面我们可以再做一点，对我们普外科医生来说啊，比较难一点的什么肿瘤根治，
1: 嗯，
3: 还有一个嘛，就是说，
1: 医疗水平的提升其实是需要一代一代的援藏医生不断的这个帮扶的，
3: 对
1: 吧？
3: 对，就像一个大楼一样，你首先要把地基盖好，
1: 对。
3: 不断的，哎，可以

0: 建普通的房子可以。
1: 您之前有普外科医生过去吗？
0: 有过去，
1: 也有，所以您就其实已经在接力过程当中了。
0: 对对啊、哦，但是他们以前呢，这个王院长来之前的时候，他也说前面说过的，就是说普外科医生包括整个带教时间相对比较短一点的
1: 啊。
0: 培养，因为王院长了解这些情况，你要想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学习曲线，可能一个医生至少一年，
1: 对，
0: 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就改为一年了，从我这一届开始的。
1: 但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多的手术可以由当地的医生来做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嗯，我们再问一下那个王主任，因为您是这个麻醉科的第一位这个援藏的医生，对吧？
0: 对，
1: 就在这个萨迦县来说，至少啊，
0: 对对对。
1: 您现在还是在那儿援藏呀，对吧？到什么时间结束？
2: 我是今年的四月底回来的。
1: 哦，四月底已经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您回来之后，就是在通过自己的援藏，当地的麻醉医生这个技能怎么样？
2: 当地麻醉医生
1: 在哪些方面有提升？
2: 在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监护水，就是说这个监护方面，还有这个操作方面都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1: 嗯，
2: 哎，在这方面都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1: 就是他们其实是更系统了。
2: 对，
1: 对于很多数字来说，它可以更就是更精确了。
2: 你比如这个麻醉机的一些参数，他们呢就是说主要参数呢就主要参数他们是知道的怎么样去设置，但是就是说一些一些危重的病人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整其他的参数啊。还有这个术后这个拔管的这就是说这个肺不张的情况还是蛮多的，他们对这方面呢认识性也不够的。然后呢我去了之后呢，就是在这方面给他们做一些加强，然后手术之后病人苏醒过来之后呢，那血氧饱和度的恢复是比较快的
1: 啊。
2: 肺不张的话他肺张不开，人醒了之后他肺张不开，
1: 对，
2: 所以他出现一个这个呼吸抑制的这个情况，这方面给他们加强了一些。
1: 我觉得我们四位嘉宾其实每一位嘉宾身上的故事都特别多，对吧？因为你们四个人其实分属四个不同的科室嘛。
2: 对的，
1: 如果是化成圆的话，可能你们在最中间有这么一个结合的地带，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经历都是个人自己的一个经验。那么其实每一位医生自己都能撑一期节目来分享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在节目最后，因为四位应该都是回来了，对，王院长也回来了，
3: 回来了，都回来了。
1: 每个人我们呢给每位嘉宾两句话好不好，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援藏经历，对于自己来说都有哪些改变和收获，好不好？我们哪位先来？
3: 我先说一句吧。
1: 对，王院长先来说。
3: 也是外面说的比较多的。之前呢我们总感觉好像这些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啊，这个不是很实在的，但是我现在真正的我是待了三年嘛，就是感情呢也比较深刻，就是两句话。一个呢之前说的呢叫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这句话我是深刻体会了。另外一句呢，实际上我还是一次援藏行一次援藏情。这一句话我是非常非常有体会，就像这一次八位我已经回来了，但是我们还是组织了八位这个眼科的患者到我们巴拉米院来工作，
1: 对
3: 对吧？包括那个这个王主任这个麻醉科结束了以后，实际上我们今年又派了第二位麻醉科医生过去了
1: 啊。
3: 我们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一年还是不够的，
1: 对，
3: 但是呢
1: 一代一代
3: 我们麻醉科男医生相对还是有，所以说学会就危险，我还是派了八院的另外一个叫瑞医生过去
1: 啊。
3: 我们一辈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西藏情节。
1: 对，我们再请，还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走好不好？第八批的张主任。
0: 王主任就像我们王院说的一种，去之前和去之后，这个心灵得到净化，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的。就像那个王院说的，就是说一次圆餐行，这是一生
1: 援藏
0: 情，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
1: 哦，西藏情。
0: 应该来说我经常关注那个地方。包括我们王院也组织了，其实他已经离开西藏了，但是也组织了很多事情，包括有大学生困难家庭
1: 啊，
0: 读书，我们一直进行一个帮扶，已经帮扶了很多年了，一直把这件公益事情一直做下去。其实我想的就这一句话，真的他真的这种感情是只有经历过的才能体会到。我的这个心脏呢，心啊一直牵挂西藏， 我们
1: 真的是和第二故乡一样。
0: 对，我们说我们。

0: 位也是半个撒家人。
1: 江主任呢？
2: 那么我们在西藏一年的时间啊，我们实实在在体会到最深的就是最朴素的这种医患的信任
1: 啊。
2: 那么这个援藏这一年回来，我们也可以说是重新找回了从医的这个初心。
1: 嗯，
2: 那么别人在别人看来，可能我们动作啊、行动啊慢了，可是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今后的行医会更稳。
1: 嗯，
2: 谢谢。
1: 嗯，最后王主任，
3: 援藏这个一年呢，首先呢，它这个援藏呢，我觉得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一种收获，对吧？一次援藏路，一生援藏情啊。然后艰苦的这种高原环境呢，让我们在那里因地适宜的开展了一些工作，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当地老百姓的这种信任和同事们的这种热情帮助啊，也是让我对这个医者使命啊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懂得我们不仅是要治病救人，对吧？然后更重要的是做好传帮带的这种
1: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3: 然后这种精神力量呢会一直影响我以后的这种行医之路。
1: 好的，感谢四位的分享，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1: 好，以上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

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这到了八月份了哈、那这个咱们喀什的各种水果
1: 旺季
0: 已经到了盛产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回家的路上啊会看到很多卖水果的啊，真的是美丽的季节。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几年好像有一阵子不是也特别火嘛，咱们喀什这边的这个水果拼盘。那是什么水果拼盘呢？就是这个水果贩商们就是在路上边路边上啊，他有自己的一个那个推车嘛，上面他是摆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果。就是现成的那种水果，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像是切好的在这种啊。
0: 对，我发现就是在我们喀什，我们卖水果的这些拉车的这些小商贩，真的特别的有生活。
1: 对，很少有人就是能看到光卖一种水果的，当然什么甜瓜、哈密瓜、这些西瓜什么的，它可能确实是单独有出来卖，但是其他种类的那种小的这种中型的水果啊，基本上啊，一个商贩他都会啊买上各种各样的拼起来，真的很。怎么说呢，很有生活气息啊。
0: 对的，而且就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小商贩，他们会把这个水果摆成各种造型。
1: 对
0: 啊，尤其是无花果，它摆成一圈一圈一圈绕上，
1: 很漂亮啊，
0: 特别的好看。
1: 而且再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热情啊。怎么说呢，你去买先让你尝尝，
0: 不
1: 甜不要钱啊，
0: 你不管买不买
1: 你都可以尝。
0: 对，你如果说尝了不买他也不会不高兴，
1: 也不会不高兴的、啊、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卖水果的这种热情啊，真的是感受的到啊，不管是
1: 首先会给你递过来一个尝一尝再说。
0: 对对对、
1: 啊、
0: 不管是本地人也好还是我们外来的游客也好、他都会非常的热情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到来的时候、已经立秋了嘛，属于秋天了啊。
1: 对，
0: 能够感受到就是水果这种散发出的迷人的香味，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卖水果的这些
1: 热情
0: 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聊的不只是咱们喀什现在当下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别的城市的，就是应季的水果。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别的城市也能运过来，也是应季的水果都能吃到
0: 的
1: 嘛。
0: 是
1: 的，
0: 现在到了吃应季水果哈、最好。好的时候了，
1: 详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水果，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八月啊，几种必吃的这种宝藏水果，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吃啊。如果当月就是今年八月不吃的话，可能要再要等一年了啊。就是说你要吃当季的应季的
0: 新鲜的水果，
1: 是可能还要等一年。
0: 对，没错哈。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了哈。
1: 是
0: 推荐的理由呢是很甜，同时呢又富含高钾高维 C。
1: 对，
0: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最好别空腹吃龙眼啊。
1: 没错，
0: 因为龙眼其实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水果，剥开果壳里边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一样鲜嫩多汁，咬一口爆浆，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呢龙眼不仅是味道美，还有含多种的营养成分。
1: 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跟荔枝其实是属于同一科的这种水果，就是二者的营养成分呢其实也很接近，从某一些

0: 数据来看呢，二者的含糖量都是偏高的嘛，均为 16.6%， 热量其实也都是71千卡每100克当中。那在维生素 C 方面呀，龙眼以每100克当中43毫克啊，略胜咱们这个荔枝啊一筹，那甚至是高于常见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啊葡萄柚啊、橙子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此外呢，龙眼它的钾含量其实也很高的，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有248毫克，不仅呢远胜于苹果、梨等等的一些常见的水果，其实呢比荔枝也高出了60%多。
1: 嗯，
0: 那在补钾降压方面呀也更胜一筹。那此外呢，龙眼还真有具有这样子核小肉厚的特点嘛，可食部分呢比例可能占得更高一些。
1: 没错哈、啊、包括呢其实龙眼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晒干之后也是特别喜欢吃哈、嗯、这个晒干之后呢它就叫做桂圆了哈、啊，这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0: 嗯、
1: 那随着水分的流失呢，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我们很多朋友会经常拿来做这个泡茶、煮粥、
0: 嗯、
1: 煲汤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同时啊这个龙眼在这个补铁的方面也是非常棒的。那如果说这个在补铁的同时呢加上红肉和动物的这个血肝脏、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吸收率会更好。
0: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是刚才也提到了嘛，龙眼最好呢不要空腹吃，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啊，就尽量控制在10克以内就可以了，否则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就是大量的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咱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啊，从而呢诱发一些低血糖的情况出现啊。
1: 嗯，也就是说啊好吃是好吃，但咱别贪多了啊、
0: 嗯、控制量。
1: 哎，
0: 那其实说到龙眼最近有一条新的消息、
1: 嗯、
0: 是不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的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龙眼和荔枝都好吃，我能不能同时拥有？
0: 好像你可以哦。
1: 哎，现在啊这个龙眼加荔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也会即将上市了。
0: 是的，近日呢广东广州一处的果园内呢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跪满枝头、
1: 嗯、
0: 这个是全球啊首个龙眼荔枝的杂交的新品种，叫做什么呢？翠蜜，也是计划在9月中旬呢推向市场去试卖。那当然这个翠蜜啊，龙眼呢与这个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其实也有详细的记载啊。
1: 嗯，接下来咱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聊一聊，哎，这个龙眼加翠蜜到底能啊，龙眼加荔枝能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那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哈、啊，这个龙眼加上荔枝啊，已经诞生出了一个新品种，叫做脆蜜啊。
1: 嗯，
0: 因为其实呢，龙眼和荔枝的口感相近，但又明显有所不同。
1: 对，
0: 虽然这个龙眼好吃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他觉得不够完美。
1: 对，
0: 因为龙眼的果实小，外观呢。看着像个土包子，果肉又有点偏干偏硬，那水分不足，而荔枝恰好有这几方面的优点啊。荔枝的果实大，外观漂亮，果肉呢也是多汁柔软，那如果说把荔枝的优点导入到龙眼当中，这个龙眼的缺点就会有所改善。
1: 对，同时呢，它也是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当中呢、品种当中呀，选定了这种石陕龙眼为母体啊，母本，还有这个紫娘喜荔枝为副本，然后呢，将这两个品种进行了远远的杂交。然后呢，之所以会选择他们作为母亲和父亲呢，是看中了他们的优点。他说啊，一般来说呢，母体啊，母本呢比较优质嘛，只需要对某一个性状进行一个改良就可以了。那这个副体呢，它这个龙眼呢唯一的缺点就是果实比较小嘛，然后说他们给它配了一个大果粒的汁的这种副本，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呢都叫它荔枝王嘛。
0: 是的，经过呢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的优株筛选，那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当中呢鉴定出了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呢评选出了品质口感最佳成熟7碗的优株，于2022年呢，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的现场鉴定，命名为脆蜜。2023年呢，也是获得了品牌这审定证书。
1: 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它吧啊，它的果肉呢脆嫩无渣，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近20年的努力下呢，刘明成他也是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了心目当中的龙眼啊。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呢，脆蜜龙眼其实表现出来了一些荔枝的这种特性，还是有点像的啊。然后呢，他介绍到荔枝有一块一块这种斑纹嘛，不是，也就是说龟裂片这种。然后龙眼它是没有的。那么脆蜜的它的果皮呢，其实呈现出了这种斑块或者是斑纹的这种，没有荔枝那么的深，也没有龙眼那么的圆滑，
0: 对的，
1: 是有一点点斑纹的。
0: 从口感上来说呢，傅嘉欣也是认为脆蜜是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首先呢是这个果肉，它是很脆嫩的，
1: 对，
0: 没有渣，

0: 植了3000多余苗啊，
1: 多余亩了
0: 啊。对，它的长势呢也非常的良好，数千斤的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市去试卖。
1: 刘成明也是说到了，此前的翠蜜龙眼已经经过了小范围的试卖，每次啊都是一抢而空。那9月中旬的试卖呢，也已经被很多的买家提前的预定，计划售价呢是大概38块钱一斤的样子。由于它的产量比较小，主要销售范围呢还是集中在产地周边。
0: 对对对啊。
1: 刘成明也说到啊，因为好多树呢其实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那在2030年之前呢，可怕还都会是稀缺产品。
0: 是的，当前呢团队也是启动了以这个翠蜜为模本，紫16号呢为副本的翠二代的，是这种属间的杂合，就是复合杂交的育种项目啊，也是在说融合更多的优良性状吧，进一步的去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且努力呢可食率达到70%，突破70%。与此同时呢，附加嘉兴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目前无核龙眼呢也是已经进入了开花结果的阶段，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呢，其实消费者们可能就可以吃到这个无核龙眼了。
1: 哎，是的，咱们在吃龙眼的时候啊，比较讨厌里面的这个核
0: 比较大啊。
1: 现在呢没有核了，直接全是果肉了
0: ，
1: 满满的幸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
1: 也是非常期待哈，这个翠蜜啊能够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哈，
0: 是的，
1: 既有荔枝的这个优点，
0: 又有、这个、
1: 果肉口感、
0: 哎，
1: 又有呢这个龙眼的甜度。所以呢
0: 还是蛮期待的、
1: 非常的期待啊。
0: 是的，
1: 另外一个水果呢是莲雾啊，它也被称之为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主要呢是因为它的水分超足，热量又低。莲雾呢学名叫做洋葡萄，长相呢颇似紫红色的小铃铛，非常的可爱。在气候温暖的海南等地呢，八月就是榴莲第二次盛产期，那它因为含水量超过了90%，有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之称，啃上一个真的是补水又解渴，很适合炎热的这个夏天吃。
0: 是的啊，虽然说这个莲雾的主要营养成分呢含量不算特别的突出，就比如说维生素等等啊，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莲雾当中呢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花青素呀、
1: 胡皮素呀、
0: 胡皮素等等啊。同时呢，中国食物成分的表数据也是显示啊，莲雾当中的这个
1: 类黄酮
0: 、它的总量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50毫克，其实跟这个火龙果就接近一些了嘛。而常见的水果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一般只有每100克当中3到36克。同时呢，研究表明莲雾的这些啊活性成分呢，具有杀菌呀、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等的一些作用存在的啊。
1: 同时还有很多研究发现，莲雾在调节糖代谢的异常方面呢，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可能和莲雾多糖有关，再加上莲雾本身其他的含糖量不高，热量也低，对血糖偏高以及减肥有需求的朋友呢，真的是十分的友好了。而且呢，这个莲雾的品种也非常的多，不同品种的含糖量呢也是有所差异。像比如说黑金刚莲雾，它的含糖量最高能达到10%左右，那味道会更香甜。莲雾的甜呢，其实是清甜当中带着一股花香，不像榴莲、芒果等热带水果啊甜的那么浓郁。喜欢这个清爽脆甜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0: 我还真没尝过，志芳有吃过吗？
1: 这个我吃过，
0: 吃过。
1: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感觉被它的这个口感，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很奇异啊，
0: 很
1: 奇特，
0: 就是很清甜。
1: 对它的这个果肉咬下去，就是那种很脆脆的，然后呢。就刚刚我也说到了，它的这个含水量达到90%，就感觉你
0: 全水分，
1: 全是水分，而且呢，它的这个糖度也不是特别的甜，在嘴巴里的时候有一股淡淡的这个果香，
0: 清香果香啊、确实。那也跟大家说说它的一个挑选方法吧。那其实想要挑到美味的这个莲雾呢，除了看品种之外呢，还可以记住几个口诀：黑透红，肚挤开，皮幼幼。粒头薄，也就是说颜色偏深，紫红，底部四片这种适合分开的，果皮滑嫩，果身圆果，就说明呢水分充足，程度刚好，成熟度呢刚好。花青素含量呢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莲雾呢基本上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还是要挑这个颜色偏深一点的哈，才代表它比较的成熟。因为我吃过这个颜色偏浅一点的，就是那个还没有成熟的一个状态。
0: 是苹果的味道吗？
1: 不是苹果的味道，就是很清香的一种水果的香味，和其他的这种苹果也好，水果然后呢香蕉啊、西瓜啊这种
0: 不太一样，
1: 口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 以它是一种类似，就是它是一种独特的水果的香味。
0: 所以确实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对于咱们爱健，就是咱们比较注重体重的朋友来说，它的这个含糖量很低，然后水分又超足，
0: 可以解馋。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秋天哈，也有八月份好吃的应季的水果。那前面呢有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莲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桂圆。
2: 桂圆和荔枝。
1: 是的哈、
2: 啊、
1: 那接下来的话也要说到了咱们喀什
2: 本地
1: 特别有名的西梅了啊。
2: 对，之前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详细的有聊过啊、特别是当下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啊。
1: 是的，大家觉得啊这个西梅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卖，但是为什么要放在八月推荐呢？那确实现在有这个冷链物流，仓储也很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呢咱们国产的西梅还是会集中在八到九月上市，再加上呢夏季的天热出汗多，那如果说咱食欲不振，吃蔬果和粗粮减少，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便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季节推荐大家吃西梅
2: 是
1: 最好
2: 的。那其实西梅也是被誉为通便神器的关键啊，它在于什么呢啊，它的含有什么这个山梨糖醇是最多的嘛。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呢，它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 5.4 克。那这种物质通过这种渗透作用呢，可以增加咱们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然后促进排便，改变肠道的菌群。那除了通便之外呢，西梅的它味道和营养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呀。应季的西梅果肉呢细嫩啊，味道甜蜜，成熟西梅呢含糖量是在10%以上了，有些品种甚至高达15%以上，但是它的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却偏低一些啊。那其实这也是得益于它的糖分当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呢西梅当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这种膳食纤维呢含量在每100克当中是 0.7 克左右啊，那可以延缓咱们的这个血糖的上升速度。那西梅呢其实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富含这个分类化合物啊。有研究发现呢，它的果肉当中游离分类的它的含量呢也是达到了每100克当中是 289.58 毫克
1: 微克
2: 啊，微克
1: 毫克。
2: 其中呢不仅有花青素，还有绿原酸，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分类化合物呢有不错的这种抗氧化作用，通常呢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呢等这种抗氧化含量呢就是越高的啊。
1: 对，但是咱们也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即使是啊，
2: 适量吃。
1: 哎，咱们喜欢吃西梅的朋友，一次也别吃太多了，尤其是千万不要和这个猕猴桃、火龙果等其他通便的水果一块吃。
2: 那完蛋了。
1: 哎，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腹泻。一次呢，咱们最好建议是4到5颗比较合适啊，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它这个效果太见效了啊。
2: 没错，没错了啊。
1: 好，另外一个水果呢，就是这个红毛丹了啊。红毛丹呢，它这个有刺，但是却不扎。

0: 甘甜微酸，口感也是很好。红毛丹呢，也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啊，呈现出这个红色而得名，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说和荔枝、龙眼处于同属于这个无患子科，但其实在除了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就是本上不算很常见啊。那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常被会误认为许多这个看到的人以为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红毛丹呢也有毛荔枝的这个称呼。
1: 对啊，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手扎嘴呀，会不会味道不佳呢？那其实呀，红毛丹它的味道确实很不错，既有荔枝龙眼的甘甜，又有一丝丝的这种微酸，这也是因为它的含糖量呢，虽然高达了17.5%，但是酸甜啊，甜酸呢，
0: 确实它的水分含量很高，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咱们在夏天呢喜欢啊这个吃水果，但是呢又觉得糖分太高，或者说夏天的时候呢想减减体重哈、想控制一下体重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水果。
1: 没错。
0: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六种我们
1: 八月
0: 应季的水果，我们的杨桃，还有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水蜜桃，以及呢红毛丹，还有我们的喀什本地
1: 西梅，
0: 特别盛产的西梅，以及呢咱们的这个莲雾
1: 啊，对，
0: 荔枝莲雾都是非常好的啊，咱们在八月应季吃的水果。那大家呢也可以
1: 吃了多少啊，
0: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到了咱们八月份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老王后一贯温厚少言，很少有发火生气的时候，像眼下火冒三丈的样子确实还属少见。孙有壮被吓住了，结结巴巴解释着说：俺就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呢，老革命千万别生气，俺说了能算吗？还不得营长教导员定吗？他敢！老王头又把烟袋锅子在雪地上猛劲儿磕了一下。他这个他显然指的是吴铁锤欧阳云逸了。欧阳云逸擦拭着眼镜一言不发，吴铁锤则狠狠瞪了孙有壮一眼。这个孙二愣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也说不到个点子上，明明是讨论杀朝鲜牛的问题，偏偏打上了大青花的主意，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吗？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前卫营乃至团师人人皆知，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还不等于是要了老王头的命吗？吴铁锤心想，自找难看还在其次，关键是岔开了杀不杀牛的话题，下面怎么说呢？老王头统帅着他的骡马们在鸭绿江边轰轰烈烈撒尿做了标记之后，一路跋涉在通往长津湖战区的冰雪道路上。

途中遭遇敌机扫射，打掉了几匹，其余皆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东白山的时候损失殆尽。山高岭险，道路结冰，上山的时候人扛肩扛，总算把一匹匹骡马弄上了山。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骡马的腿不能打弯，都在溜滑溜滑的山路上劈了腿，翻了身，一匹匹摔死在深深的山沟里。老王头把大衣和薄棉被铺在冰路上，让他的大青花踩着被子大衣走，走两步铺一铺，走两步铺一铺。因为受到了这一特殊的礼遇，大青花才得以安然无恙，才来到这个长津湖畔。曹连长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打牙祭该打，一会儿说朝鲜牛不能杀，一会儿说朝鲜牛放在那里其实作用并不大，一会儿又说打不打牙祭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困难嘛，大家都能理解，重要的是打美国鬼子，打了美国鬼子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了，还在乎几头牛。欧阳云逸把擦拭好的眼镜重新戴上，一字一句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我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鲜老乡的耕牛属不属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属于，所以不仅不能杀他们，还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军，而不是来祸害朝鲜人民的。我们不是国民党，也不是还乡团，吴铁锤却不以为然。老欧，你扯远了，打牙祭怎么打到国民党还乡团那里去了？你要不同意杀牛也行，你倒给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牙祭打了。欧阳云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了？吴铁锤大手一摊，吴一六有道理，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杀牛。我不同意。欧阳云逸站了起来，吴铁锤一脸的无奈，你看看老欧，杀又杀不得，吃又没得吃，战士们都在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吗？拿什么去打下街雨里的飞机场？实在不行就饿着，缴获了战利品再补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儿说什么不能干。我是营长，我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我要对政策纪律负责。打美国鬼子重要还是几头破牛重要？吴铁锤牛劲儿上来了，都重要，缺了哪个也不行。欧阳云逸同样执拗。吴铁锤有些气急败坏，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有什么问题我顶着，不会让你担什么责。你，欧阳云逸被噎住了，脸庞涨得通红。他知道吴铁锤犯了牛脾气，只要他一犯性子，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吴铁锤对吴一六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全营筹到的几头牛和土豆集中起来，一块杀一块煮，天黑以前弄好，弄不好我揍你个胸。吴一六听完吴铁锤的命令，又看看欧阳云逸的脸色，六神无主。吴铁锤火了，上去就是一脚，用家乡话骂掉，小鬼屌，老子的话是放屁吗？不执行老子的命令，别看你和我一个村的，我照样一枪毙了你。
516挨了吴铁锤极有质量的一脚。

不敢怠慢，一溜小跑着安排去了。欧阳云逸与吴铁锤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尽管过去的那些日子他们俩也有过争执，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这样两人都怒气冲冲的大声争吵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吴铁锤有吴铁锤的道理，欧阳云逸有欧阳云逸的道理。吴铁锤一心想着打仗，欧阳云逸要考虑着政策纪律，各有各的理。实在是这个地方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了，如果有东西打牙祭，哪怕有东西能填饱肚子，这两个在战场上一起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亲密搭档绝对不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欧阳云逸又擦了擦眼镜，对吴铁锤说，你要杀就杀吧，我保留意见，而且我要给上级反映。吴铁锤说，反映吧，你是教导员，有这个权利。决定我做的，是杀是剐我顶着，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多大点事情。欧阳云逸摇摇头，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后果可想而知，情况反映到团部，团政委张之白感到情况很严重，问师参谋长兼团长的范叔宝怎么办。范叔宝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又把情况反映到了师部。师长黄天柱一巴掌拍在木板桌子上，对政委向修远说，怎么样，这个铁锤子又给我捅娄子了吧？上次袭击美国人的搜索队说是什么遭遇战，让他打马虎眼蒙过去了，现在连老百姓的耕牛都敢杀，再不修理修理他，还指不定会闹点什么乱子呢，必须严肃处理。向修远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宰杀群众的耕牛即使在国内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因宰杀老百姓耕牛被执行枪决的人过去也不鲜见，何况眼下还是在朝鲜。可是要怎么处理这个吴铁锤呢？撸了他。黄天柱皱着眉头说。向修远很认真地看了看他，你舍得？临阵换将，兵家大忌。黄天柱挠着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你看怎么办？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给他个处分吧，以儆效尤。一个处分太轻，这小子根本不会当回事儿。黄天柱杀鸡害猴之心非常坚决。你的意见呢？向修远问他。黄天柱一抹脸，党内处分，行政降职，降成副营长。向修远说，当副营长他就指挥不了前卫营了。这个好办呢，黄天柱说，副营长带营长职务，还是前卫营的头，想撂挑子不干没那么便宜。向修远笑了，分明是你撸了人家嘛，怎么成了吴铁锤撂挑子不干了？关键是此风不可长。他支持黄天柱，我们是来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的，美国鬼子还没打着，倒把朝鲜老乡耕牛杀了吃了，怎么对得住人家？此风当杀。两人还商量了对于欧阳云逸的处理意见，欧阳云逸反映了情况，也自请处分。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能够制止住，
身为营教导员，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欧阳云逸是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新四军部队的老作风都这样。他说向上级反映就会反映，自行处分也是发自内心的，什么事情都在当面，从不掖着藏着。师部的处分决定当天下午就以电话通报的方式传达到各团营，这时候师团营之间还有电话联系。吴铁锤、欧阳云逸都是党内警告，吴铁锤比欧阳云逸还多了一条，撤销营长职务，降为副营长，但是继续履行营长的职责。吴铁锤觉得他有点对不住人家欧阳云逸，本来是他自己单枪匹马的行为，却捎带着让他背了个处分。处分就处分吧，一个处分背着，两个处分扛着，再来一个处分用脑袋顶着，反正不能叫部队打不了这个战前牙祭就去跟美国佬刺刀见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此有详尽的记载。我部进入朝鲜后，在连续8天的急行军中，经常雪地露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各部队遵照党的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严格地执行了3大纪律8项注意，普遍重视了解和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做到了态度和蔼、进门脱鞋、学习顶水等等。投入战斗前，部队生活异形艰苦，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开始萌露，特别是在战斗中宰杀耕牛达近1000头之多，影响到战区群众的农业生产，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拨了大批粮食物资，派专人至战区进行了调查清理、道歉赔偿等善后工作。多年以后，向修远回忆起吴铁锤在长津湖畔杀牛的事情，还是长吁短叹，情况紧急，环境又是那样的残酷与恶劣，在那种极端条件下，除了杀牛似乎也别无他法。部队总不能空着肚子上火线。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无论多么残酷恶劣的环境，都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政策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没有了政策纪律，军队岂不是一盘散沙，与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呢？向修远想，这就是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在他看来，所谓的命就是历史，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一抹残阳钻出了厚重而低垂的云层，悬挂在西天之上。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崇山峻岭一片昏暗，山上的树木都在摇晃着，一团一团的雪花开始从阴沉沉的天空上飘落下来。吴铁锤、欧阳云逸把部队集合在山脚下，除了途中因病因冻死亡和冻伤掉队的以外，过江时800人的前卫营还剩下了600多人，迎面2棵松柏，中间横卧一杆，杆子上吊挂着吴铁锤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在锣的下方摆放着10几个箩筐麻袋，分别装着煮熟的土豆和牛肉，残阳的暗淡余晖投放到吊挂着的铜锣上面，折射出一抹冷冷的寒光，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拂动着锣面，

0: 锣随风而动，铮铮有声。欧阳云逸首先讲话，宣布了师党委关于给他和吴铁锤同志处分的通知，讲了战斗的意义与要求，讲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和到这里以后干什么，怎么干。总之，也算是个简短的战前动员吧。最后特别强调，为了几头牛，营长吴铁锤同志受了处分，但是吴铁锤同志是为了战斗，是为了全局，吴铁锤同志还是营长，还领导全营，都要严格执行吴铁锤同志的命令，服从他的指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讲话当然不会像欧阳云逸那样条理分明，他开门见山，我就讲两句话，第一句锣，第二句下碣榆里飞机场。关于他这个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说他用不着废话太多，因为不管老兵新兵，早到的晚来的都知道他这面锣。他们这个部队打仗吹冲锋号，敲冲锋锣，是自打新四军时候就有的老传统。长津湖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也不例外，冲锋号一响，紧跟着就是一阵急急风，全部人员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要使劲儿往上冲，不使劲儿冲我就要揍你个熊。撤退的时候是慢三锤，锤我吴铁锤的锤叫做鸣金收兵，听到这个慢三锤就得给我脱离战斗，谁要恋战不给我撤下来，我也一样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吼叫着，压过了阵阵的松涛，在山谷中回荡。黑压压的队伍中鸦雀无声。所谓的急急风慢三锤，是吴铁锤祖传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的两种不同敲法。冲锋的时候锣声急促，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个劲儿的响，叫做急急风。撤退的时候锣声悠长，哐哐哐，有节奏的敲，叫做慢三锤。慢三锤一响，意味着一场血战拼杀的结束，可以鸣金收兵喘口气了。第二句下碣榆里飞机场，吴铁锤接着喊，为什么打这个下碣榆里飞机场呢？这是陆战一师的仓库，所有好吃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武器弹药，都是先用飞机驮到这个地方。打下了下碣榆里飞机场，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欧阳云逸在一边听了直皱眉，战士们却是议论纷纷，群情高昂，队伍里一片沸腾。可是在欧阳云逸看来，吴铁锤是掐头去尾。打下碣榆里飞机场，师长政委早有交代，两个目的，切断敌人来自空中的后勤供应，取敌所有，补充自己。向修远还特别强调，只要打下了下碣榆里机场，切断了美国人的这一条空中大动脉，陆战一师就成了丧家之犬，只有等待着覆灭的命运。而吴铁锤则只把打下下碣榆里飞机场的目标定在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上，岂不是避重就轻吗？但是当着几百名战士的面，欧阳云逸自然

也不能纠正或是反驳他吴铁锤。毕竟打仗的事情嘛，以军事指挥员的意见为主。至于芝麻西瓜的，打下了下碣隅里飞机场，什么都好说。教导员营长都讲过了话，接下来开始打牙祭。吴铁锤、欧阳云逸

及到的全部物资了。吴铁锤告诉大家，三个土豆一块牛肉先垫垫底，等夜里打下了下碣隅里飞机场，他和教导员领着他们去打美国人的牙祭。战士们虽然被吴铁锤的话语所鼓舞，但大多的人并没有将这三个土豆一块牛肉一次性吃光。拳头大小的牛肉干掉了，土豆却是当宝贝一样的保管了下来。大战在即，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老兵们对此都有经验，他们准备把这几个土豆用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吴铁锤、欧阳云逸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全部物资一次性全部拿出来打牙祭，总还要搞一点战略储备。剩下的几筐土豆牛肉都交给了吴一六和老王头，由他们统一保管。陕北红军老王头身居后勤马夫班，他的骡马虽已损失殆尽，到目前只剩下了一匹大青花，马夫班实际不复存在了。但是吴铁锤却不能叫他端着三八大盖去冲击美国人的下碣隅里飞机场，毕竟是陕北红军嘛，年事已高。吴铁锤考虑叫老王头协助吴一六在后面搞搞后勤保障。非常时期情况特殊，老王头受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他把剩下的土豆牛肉反复清点，当宝贝一样的守护了起来。因为从陕北老根据地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长津湖畔的王三自然明白，在这个供给极度匮乏的长津湖畔，哪怕是一个冰冻的土豆也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从所剩无几的储备中也留了一些给欧阳云美几个女同志及乔静子。战斗即将打响，市医院的两个治疗队马上就要开上来展开救护，欧阳云美他们就在原地等待着自己的队伍开上来。吴铁锤把一小包土豆几块清水煮牛肉交给了欧阳云梅，同时也把乔静子交给了他。他总不能带着乔静子去冲击美国人的阵地。吴铁锤的一只大手抚摸着乔静子扣着大棉帽子的脑袋，对他说，阿巴基要去打美国佬了，这一仗打下来全是好吃的东西。乔静子似懂非懂，无言无语，只用黑亮黑亮的眼珠一直看着这个胡子拉碴自称阿巴基的人，直到他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远去。孙有壮把他缴获而又由向修远发给他的陆战队兜头大衣交给了他的老乡李桂兰。他对李桂兰说，穿惯了自制的土大衣，猛不然穿上这个洋家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你穿的单留着吧。李桂兰一句话也没说。孙有壮走远了以后，他才猛然想起了什么，跑过去把发给自己的三个土豆塞在了他的怀里。欧阳云逸也来和蓝小平以及妹妹告别，他的手上戴上了蓝小平专门为他编织的蓝色毛线手套，同样将自己身上的陆战队兜头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蓝小平。欧阳云逸对蓝小平说，孔子云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件大衣送给你了。蓝小平不要，说这个毛衣还没有织好，没有大衣你会冻坏的。欧阳云逸说，没关系的，你冻得手里拿不住针，穿上大衣暖和了就织得快，你织得快我就穿得早，再说

县镇，穿着大衣碍手碍脚的，还是脱下来利落。蓝小平笑了笑，没再推辞。他想，欧阳云逸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要尽快把这个毛衣织完。欧阳云逸对他的妹妹欧阳云梅解释，戴上了人家的毛线手套，总要有所表示，这就叫君子风度。下次缴获了战利品也送他一件，他是怕自己妹妹心里委屈。欧阳云梅却很大度，说他才不稀罕美国佬的破大衣，有什么战利品都给蓝小平。蓝小平这个将来的嫂子妹妹高兴了，他难道会不高兴？欧阳云逸第一次在自己的妹妹面前红了脸。雪越下越大，最后的一抹残阳已经影踪难觅。激情满怀的总攻势动员令已经发出，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在青川江前线的美第一军指挥部，麦克阿瑟旧话重提。他端着大烟斗，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对在座的师以上指挥官和记者们说，我已经向24师小伙子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母亲打过保票了，他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别让我这个老头子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此话经过随军记者们的渲染，再次传播到世界各地。前线美军，特别是第24步兵师的阵地上一片沸腾。沃尔顿·沃克则在一旁紧绷着面孔，一言未发。此时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预料到几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无线电广播里突然传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解除他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等等一切军职，即刻生效。舆论为之哗然，一度吹捧他的新闻界把他臭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把牛皮吹上了天，搞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总攻势没搞成，却把自己给搞掉了。麦克阿瑟神伤不已，他为此辩解道，舆论界把我的这句话歪曲为我们必定胜利的预言，而且用这个伪造的歪曲的解释来作为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其实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来掣肘他，把他推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从而为他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阿瑟一贯目中无人，树敌过多，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的交往一向不错，在青川江美军的前线部队，爱德华当时也在场。据他后来的回忆，麦克阿瑟当时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某种确定性。他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攻势失败以后，麦克阿瑟将军私下里曾经承认，他当时发表那样一个乐观的公报确实有失慎重。但是将军解释，他之所以那样说，是为了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离开朝鲜，而不会觊觎中国的一寸土地。麦克阿瑟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经有如下的记述，进攻开始当天，前线部队的情况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的状况非常糟糕，整个战线的兵力令人沮丧。我在当时就已决定，如果遭遇中国人的大部队，就应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事实上，在当时的青川江前线，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与他回忆录中所做的记述

是南辕北辙。就算他当时确实做出过这样的决定，他也并没有把它传达给他的任何战地指挥官，也没有告诉过他的任何参谋人员。而且美国远东部队司令部的档案里对此没有任何的记载，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他曾经下令在进攻中与中国人遭遇时撤退的史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能自圆其说。与其恰恰相反的是，在进攻开始的当天，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就交给第24步兵师师长一封由他亲笔写好的信件。信中写道，告诉你属下的所有团以下指挥官，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激烈而又杂乱的枪声惊醒了刘易斯黑人二等兵的又一个好梦。所谓激烈杂乱，都是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的判断。本森下士与刘易斯趴在用土袋搭成的掩体后面，麦卡锡中尉就在他们的旁边。为了堆砌这个掩体，他们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天寒地冻，泥土又如石头一样僵硬，绝壕为体该是多么困难，哪怕只是弄出几袋土来。但是李斯伯格上校和哈里斯营长的命令非常严厉，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天黑以前每个班都必须要有能够御敌的掩体，哪怕使用炸药也要把土给堆上。刘易斯对此牢骚满腹，认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而已。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他们这个营已经到达长津湖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当夜在此住宿，天亮以后他们将会向下一个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跃进。当天进驻柳潭里的陆战队有他们这个团的两个营及另外一个团的部队，他们的连队驻扎在村子外围，他们所在的掩体后面就是班里的防寒帐篷。村庄的规模与他们一路而来所遇见的朝鲜山村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小，但是大部分的房屋已为联军的轰炸所毁，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当然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看起来一切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但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刘易斯就会为他的牢骚满腹而后悔。李斯伯格团长与哈里斯营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躲藏在匆忙间堆砌的土袋掩体后面，幸运地击退了中国人的第一场波浪式夜间进攻。对于麦卡锡中尉及其本森下士和刘易斯而言，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长津湖畔所遭遇的突然袭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几天过去了，本森下士还处在难以言表的自责之中，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才葬送了班里七名陆战队员的士兵。为了从沉重的精神包袱中解脱出来，本森下士求助于弗雷特随军牧师，希望接受上帝的惩罚。弗雷特随军牧师为七名陆战队员进行了祈祷，也为本森下士做了祷告。他告诉肯尼斯·本森，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上帝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罪不在他，他已力所能及，所以上帝宽恕了他。上帝也会照顾好那些孩子们，他的七名同伴，他们都会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永生长存。硬汉子本森泪如雨下。刘易斯

0: 直处在如梦似幻的梦境之中。同样是弗雷特随军牧师的祷告，同样接受了上帝的宽恕和原谅，刘易斯的想法却与他的班长截然不同。在刘易斯看来，上帝并不清楚他们陆战队为何而来，为何而战，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就到了荒无人烟的长津湖，到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现在好了，七名虔诚的基督徒去往了天堂之路，再也没有回来。麦卡锡死里逃生归队后，不仅受到了李斯伯格团长和史密斯的严厉斥责，而且被取消了优质服役的资历，这将意味着他的晋升与待遇都会大打折扣，他在陆战队服役的前景也十分不妙。麦卡锡中尉情绪低落，好在他刘易斯和本森下士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们都活着回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咱们昨天跟老王商量好所有流程，今天就正式动工收拾院子，先把小院杂物清理干净，再把休闲凉亭打扫一下，待会儿去镇上采购新桌椅、碗筷、消毒柜。
1: 我先来清理角落的网红打卡区，把围栏固定好，再把周边的杂草清理干净，收拾出来后拍照效果肯定特别好。
2: 可以。闺女，杂草是什么意思？
3: 大大，杂草的根有我的根根。
2: 杂草的根有我的根根。学会了，以后农家乐每天都要打扫干净，保持整洁。
0: 我等会儿要去镇上采购厨具，还要挑选好看的桌布、餐具。
2: 闺女，挑选是什么意思？
3: 挑选就是从很多东西里选出自己想要的适合咱们农家乐的物品。Yani talamak degen gap。
2: 哦，挑选、采购都是开店必备的词。那我们收拾完院子，买完东西，把所有东西摆放整齐，布置漂亮，用一个词怎么说？
3: 可以用装饰来形容这些词。装饰的言 bizmek 的言 gap。 咱们用绿植、小彩灯、各种挂饰点缀小院，这些都属于装饰庭院，可以让农家乐更具特色，更吸引人。
0: 这个词太实用了，我还打算亲手做几串干果、蔬菜、玉米挂件挂在门口，简单装饰一下，满满的农家味道。
2: 闺女，昨天你说开业前拍短视频预热，预热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词我没听懂。
3: 预热就是正式开业之前提前发视频宣传，吸引大家关注，让很多人提前知道咱们的农家乐都有什么特色菜和好玩的地方。Yani aldın kızı değiştirin gel。
2: 原来是这样，预热宣传做得好，生意才能红火。那我们拍视频的时候要多拍咱们的菜园、特色农家菜、漂亮的小园环境，对吧？
3: 对的，爸爸。而且我们还要展示咱们的特色，把干净的环境、好吃的菜品、好玩的采摘项目全部展示给大家看。
0: 菜品这边我也准备好了，我重新改良了野菜饺子的做法，还做出了几个新的凉拌小菜，味道更清爽，适合游客吃。
2: 改良这个新词我记下了，马伊拉解释一下。
3: 改良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优化，让味道效果变得更好。改良的干亚希拉西的干干，妈妈改良菜品，客人吃得更美味，好评就会更多。
1: 我还有个发现，咱们把采摘区、用餐区收拾好，游客可以自己摘菜，现摘现做，这就是咱们农家乐的亮点。
2: 亮点，这个词新鲜，是什么意思？
3: 亮点就是咱们家最有特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别的农家乐没有的优点。Yani yarkın noktasıdır gibi。
0: 太好了，环境干净，菜品地道，可以采摘游玩，还有网红打卡区，咱们的亮点真不少。
2: 亮点 yarkın noktasıdır gibi， 学会了，这些都是开店做生意最实用的词语。
3: 没错，我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不光能把咱这家农家乐经营好，跟游客沟通起来也更方便，服务肯定更周到。
1: 等我们把院子装饰好，厨具置办齐全，菜单设计好，拍完预热视频，办理好所有证件，就可以试营业了。
2: 试营业，这是什么意思？快教教我。
3: 试营业就是正式开业之前先试着营业几天，看看哪里有不足，及时调整整改，为正式开业做好准备。Yani sınav tarihsiz ticaret kılış degen gap。
0: 太全面了，咱们一家人分工合作，一边干活一边学习，一点点完善所有细节，相信咱们的农家乐一定会顺顺利利开业。
3: 用心筹备，认真学习，诚信经营，咱们的特色乡村农家乐一定会收获超多好评，客源满满。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房板块，我们来分享女娲补天。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Nüva'nın Asmanlı Yamşi diyen hikayeni sözle birimiz.
1: 很久很久以前，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天河里的水顺着窟窿奔流而下，大江大河也掀起滔天巨浪，洪水顷刻间涌向大地，淹没了房屋和庄稼。大地上由于河流向东南流去，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沟壑，沟壑里喷涌出大量烈焰岩浆，大火蔓延开来，将地面上的花草树木都烧毁了。这时候龙蛇猛兽也窜出来祸害人间，人类遭遇到空前的灾难，有的人被大火烧死了，有的人被洪水淹死了，有的人被崩塌的山体砸死了，有的人被巨兽咬死了，人们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女娲看到如此情景，感到无比心痛，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们，她决定把天修补好。可是拿什么来修补天上的窟窿呢？女娲去向天帝求助，天帝告诉女娲，天上的窟窿需要用五彩石修补，而地上的裂缝则需要用芦苇灰填补。女娲来到黄河边，收集了许多五彩石，然后她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踏过一片又一片田野，找到了一个炼制石头的场所——五台山。女娲把五彩石放在熊熊的烈火上烘烤，不久五彩石融化了，变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就用这些石浆修补天上的窟窿。经过九天九夜的忙碌，天上的窟窿终于修补好了，顿时雨停了，天晴了，天边还出现了五色彩霞。可女娲还是不放心，他知道修补后的天空并不稳定，因为不周山倒后，另外三根擎天柱也被弄得东倒西歪，因此必须更换新柱子。可是从哪里找来四根撑天主地的柱子呢？女娲正在发愁，一只万年的大海龟向女娲游过来，它被女娲炼石补天的行为感动，甘愿献出自己的四条腿作为擎天的柱子。女娲虽然不忍心，但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把大海龟的四条腿割了下来，并扯下自己的衣服给大海龟包扎伤口。没想到女娲的衣服立刻变成鳍状的四肢，大海龟又能游动了。女娲用大海龟的四条腿做了支撑天的柱子，因为西北两面的柱子稍短了一些，所以就有了天倾西北的说法。不过从此以后，天空总算稳稳当当了，再也没有发生坍塌的事故。接着女娲又收集了很多芦苇，燃烧成灰，倒入大地的裂缝中，从此大地恢复了平坦，再也没有火焰

0: 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踏实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强调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喀什地区召开就业工作推进会，喀交会开幕在即，参展企业全力备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立自强，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护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哈丹卡宾、王林、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
3: 8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就业工作推进会，分析当前就业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奋力推进就业工作迈上新台阶。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是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十四五期间，全地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聚力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之年。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补齐短板，突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就业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坚持产业发展与就业拓展同谋划、同推进，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渠道拓宽群众务工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打通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壁垒，促进人岗精准匹配，加大就业帮扶力度，统筹推进政策性岗位、市场岗位、产业岗位供给，深化校企合作，扩大就业见习实习规模，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加快零工市场培育，做优零工服务，以小市场撬动大民生。会议要求，全地区要树立就业工作一盘棋思想，强化组织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健全齐抓共管的就业格局，严格落实各项促进就业政策，推动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稳就业、扩就业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增进民生福祉，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奋力开创喀什地区就业工作新局面。
1: 8月11号，黄廷芳新疆海联职业教育奖颁奖仪式在疏勒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此次喀什地区200名全日制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获评该奖项，每名获奖学生可获得4000元奖励资金，总金额80万元。这也是该奖项首次在喀什地区开展评选表彰工作。
2: 颁奖仪式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喀什地委统战部、地区教育局相关领导及黄廷芳慈善基金代表共同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2名获奖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自身的职教学习经历与成长感悟，表达了对公益帮扶的感恩之情。
3: 疏勒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获奖学生祖利皮耶库尔班：
4: 今后我们会继续潜心钻研专业知识，刻苦训练专业技能，成为一名有品德、有技能、有担当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参展企业开足马力，加紧备货、精选展品，力争借这一国际经贸平台拓市场、亮品牌，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舞台。
2: 在新疆浆果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鲜果清洗、压榨、灌装等工序衔接流畅，正加紧赶制喀交会订单。
3: 新疆浆果萃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勇：
5: 我们依托喀什得天独厚的林果资源，新厂房、新设备、新工艺，重点展示我们产品的自然健康优势，希望借助喀交会对接更多客商资源，拓展合作渠道，把喀什的特色邻国产品推向更大市场。
2: 在饮品加工忙碌的同时，喀什各地烘焙食品企业也全力冲刺，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糕点、馕饼等订单，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参展准备工作。
3: 新疆江南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征：
6: 我们将以饱满的状态参会，积极对接各地客商，主动寻求合作机遇，努力把产品推出去，把订单引进来，借助盛会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与此同时，纺织服装板块同样亮点纷呈，牛仔服饰企业加紧质检封装，爱德莱斯文旅产品同步备货就绪，多元品类齐聚，尽显喀什纺织服装产业综合实力。
3: 英吉沙县某纺织企业生产厂长曾凡俊：
7: 这是我们第2年参加喀交会，今年一共带来60多款牛仔产品。
3: 沙车县某服装

0: 有限公司负责人代言。
1: 这次呢，我们公司精心筹备了，挑选了多款传统与创新结合的爱德莱斯产品，希望借助卡交会这个平台，把刹车线爱德莱斯推广出去，拓展销售渠道，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2: 8月12号，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展区布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现场舞台框架已搭建完成，参展商家正加紧布置物料，为喀交会开幕做足准备。
3: 本届喀交会，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展区共有66家企业参展，展品主要涵盖建材、五金配件、日用品、工艺品等，汇聚了来自浙江、河北等地优质企业的拳头产品。展会期间，展区还将推出万人抓饭、啤酒节等特色活动，配套设置美食街、儿童娱乐场等便民服务区，并推出多重优惠福利，力求让观众逛得舒心、吃得尽兴、玩得开心。
2: 眼下，多地水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期，林果丰收不仅推动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更转化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澎湃动能。
0: 在刹车县乌达利克镇同心村采摘园，各类特色水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优质的生态果品、丰富的水果品类吸引游客前来果园亲手采摘，在硕果盈枝的丰收画卷中感受乡村独特魅力。
4: 游客罗志丹：
5: 这边的水果特别新鲜，花样又多，这边体验感特别好，交通也方便。
0: 近年来，刹车县乌达利克镇因地制宜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通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4: 刹车县乌达利克镇同心村党支部书记阿利木·图尔孙尼亚兹：
6: 依托本地土地，光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采摘产业，通过打造精品采摘园，丰富水果品类，提升服务品质，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叶城县伊提木孔镇古勒巴格村无花果迎来丰收季，工人们正加紧修剪采摘。当地统筹务工岗位与物流渠道推出电话预定、现摘现工模式，多措并举助推大棚经济健康发展。
4: 叶城县伊提木孔镇古勒巴格村党支部书记米热孤立托合提：
7: 我们村现有108座种植大棚，全部由农户承包经营。村委会做好服务保障，统一协调务工劳动力，化解种植生产难题，负责大棚维修、灌护等工作，为种植户排忧解难。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8月10日，自治区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团到泽浦县开展为期3天的红枣产业专项实地调研。团队结合农业专业知识，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和种植户需求，用专业知识推动泽浦县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3: 8月11日，喀什地区公安交管系统举办交通安全宣讲比武竞赛，11支队伍同台竞技。竞赛设置创意短视频、海报创作、七进十操及现场宣讲等环节，全面展示交管宣传创新举措，激发基层活力。
8: 疫情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9: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0: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无需参加任何培训班。 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

0: 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均是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0: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2: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3: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2: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下午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和您在电波里相遇的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落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带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沙枣花香。不知道您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的窗边短暂的放空，还是开着车在下一个路口前的最后一段路上慢慢前行，又或者是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您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文字。

今天我们要拆开的这封信，声音的情书来自遥远的阿勒泰，来自阿勒泰的作家李娟，来自那本被很多人称作阿勒泰精灵出题的散文集《九篇雪》。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李娟，是从阿勒泰的角落，遥远的向日葵地开始的。我们也已经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九篇雪》是他20岁出头的时候，跟着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山野里开杂货店、赶牛、挑水、住塑料帐篷的时候，一笔一笔写下来的处女作。

那时候的他还没有后来被很多读者熟悉的那种从容通透，文字里还带着少女的莽撞金色，还有一点对着茫茫雪原不知道往哪里落脚的迷茫。但恰恰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诚，让这本薄薄的小书像阿勒泰冬天里埋在雪层下的一块烤土豆，剥开外面那层带着雪粒的胶皮，里面全是暖乎乎的带着烟火气的甜。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聊高深的文学评论，也不做枯燥的背景科普，就跟着李娟的文字一起踩进阿勒泰没过脚踝的雪地里，去看看那个20岁的姑�娘是怎么在-40多度的严寒里，把那些旁人眼里苦得直皱眉的日子过成了一首冒着奶茶香气的诗。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喀什的朗读爱好者为我们录制的内容节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着节目慢慢翻开这本9篇雪，带你钻进李娟藏在文字里的那个又冷又暖的雪国世界。

很多人第一次翻开九篇雪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这姑娘怎么这么会写苦日子啊？你想啊，20岁出头的小姑娘，没有稳定的家，跟着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夏牧场里辗转，住的是四处漏风的塑料帐篷，冬天-42度的严寒，出门挑水，走在又滑又陡的路上，冻得手指尖疼得像针扎一样，连电都没有，晚上只能点着蜡烛在本子上写字。换作很多人，可能早就在天天抱怨日子过不下去了，但李娟不，她偏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揪出所有藏在缝隙里的小快乐，把它们擦得亮晶晶的摆在你面前。

有读者说，我第一次读九篇雪的时候就在阿勒泰的一个牧场旅居，那天刚好下着大雪，我坐在牧民的毡房里啃着干馕，翻到李娟写赶牛的那段，一口馕差点笑喷出来。你想啊，三个人赶几头不听话的牛，牛往东边跑，他们就往东边追，牛往西边窜，他们就往西边堵，最后三个人绕着帐篷跑了三圈，牛还站在原地慢悠悠吃着草。他居然能把这么狼狈的事写得像一场好玩的游戏，你完全看不到一点叫苦的痕迹，只觉得风里都飘着他的笑声。这就是李娟最特别的地方，她的文字从来不会站在高处去怜悯生活，也不会刻意把苦难美化成鸡汤，她就是蹲下来和那些正在发生的窘迫面对面，然后笑着给你指，你看你刚才没有注意到吧，这狼狈你藏着的是这么有意思的细节。她写自己当马桩子，把身子站得笔直，让马把缰绳绕在自己身上，本来是件特别无奈的事情，他偏能从中品味出一种豪迈悲壮的感觉。说那琴声从马桩子之间一根一根绕过来，全是稳然又怆然的力量。你说换作别的人的话，被人当成马桩子用，早就觉得委屈了。可他不，他顺着那根缰绳，摸到了山野里最真实的生命力。

雪只会说好大的雪，好冷。他看到雪会蹲下来看雪花落在手心的形状，会去听雪落在塑料帐篷上的沙沙声，会去摸雪层下面埋着的去年的草莓干。他的眼睛就像擦得透亮的玻璃，所有从他眼前经过的普通事物都能被他滤出不一样的光彩来。书中描写小孩的声音在他听来就像往镜子上撒了一把宝石，叮当叮当的每一声都是晶莹悦目。掉进河里的肥皂，到水里追流走的衣服，你跟着他的文字甚至都会觉得那些日常琐事居然那么有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由我陪着大家的耳朵一起漫读作家李娟的九篇雪。有人说，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是封闭的，她把自己完完全全敞开给了阿勒泰的风，给了漫天的大雪，给了路过的每一个牧民、每一头牛、每一只跑过去的野兔。她不抗拒生活塞给她的任何东西，好的坏的她都接过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们

酿成甜甜的酒。所以你读他的文字永远不会觉得压抑，哪怕他正在写零下42度的严寒，你都能从字缝里闻到刚煮好的奶茶的香气。有句阿勒泰采风的作家说，很多当地的牧民老乡都不知道李娟是谁，但他们听完他念李娟写牧区的文字都会笑着点头说，对，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的。他没有把当地的生活写成猎奇的风景，也没有把牧民写成遥远的他者，他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才会这么接地气，这么有温度。

0: 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很多写作者去了牧区，去了偏远的地方，总喜欢带着一种外来者的俯视的视角，把那里的生活包装成浪漫的远方，用来满足城市读者的想象。但李娟不，她是真的把自己扎进了那片土地里。她跟着妈妈一起开杂货店，一起赶牛，一起在雪地里找麻雀窝。他和当地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语言聊天，哪怕言语不通，也能靠着几颗草莓就把那一刻的时光变得透明又美好。他不是阿勒泰的客人，他是阿勒泰的女儿，所以他的文字里全是这片土地最本真的呼吸声。好了，上半场聊到这里，马上进入一段侧耳倾听的板块，由喀什朗诵爱好者奥梅给大家朗读一段九篇雪里特别诙谐的选段，让你实实在在感受一下李娟文字里那种藏在狼狈里的幽默感。
1: 赶牛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们家的三头牛，一头是白脸的大公牛，一头是带着花斑点的小母牛，还有一头永远走在最后面的老黄牛。那天妈妈说牛跑到后山的野草莓地里去了，我和她还有外婆三个人，一人拎着一根小树枝就往山上冲，结果到了地方一看，三头牛根本不在草莓地里，他们正悠哉悠哉啃着我们邻居家的晒的干草垛。妈妈当时就急了，举着树枝就冲过去，结果那头白脸大公牛根本不怕它，脑袋一低，顶着它的树枝就往回拱，吓得妈妈往后跳了三大步，踩进了路边的泥坑里，新穿的雨靴全糊上了黄泥巴。我赶紧冲过去帮忙，结果那头花斑点的小母牛转头就跑，我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就追进了一片刺虫里，衣服袖子全被勾破了，脸上还被划了好几道小印子，痒得我只想笑。外婆最有意思，她举着个红头巾站在牛后面挥，想把牛往回赶，结果老黄牛扭头看了她一眼，直接转身往反方向跑。外婆在后面追，她也不管，继续往前冲，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全竖起来，像个刚从雪杯里钻出来的老顽童。最后我们三个人，一个满脸刺印，一个满腿泥巴，一个头发乱成鸟窝，站在山头上喘气。三头牛安安稳稳站在我们面前，慢悠悠嚼着草，抬头看着我们，眼睛圆溜溜的，好像在说，你们三个跑啥呢，我们又不跑。那天我们牵着牛往回走，夕阳把我们四个人的影子拉得特别长，三头牛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笑，笑得肚子都疼了。回到家，妈妈烧了一锅奶茶，我们就着刚烤好的馕啃得香极了，谁也没提衣服破了靴子脏了的事。你看赶牛有

就没了。你会突然觉着，生活里那些让你头疼的小事儿，其实换个角度看，全是能让你笑出声的小插曲。刚才我们聊的全是李娟文字里的快乐和趣味，但如果你只读出来这些，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读懂九篇雪。李娟从来不会回避生活的苦，她写那些快乐的细节，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背后真实的困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子真的太苦了，那些从苦里长出来的小快乐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很多读者的读到李娟都只看到了阿勒泰的浪漫和美好，却忽略了她在书里写的那些扎心的细节。零下42度的严寒，那不叫冷，那叫疼。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一样，出门走10分钟，睫毛上就结满了冰霜，连眼睛都睁不开。住的塑料帐篷一刮大风就哗哗响，半夜里牛过来蹭帐篷，整个帐篷都在晃。你躺在被窝里，能清清楚楚听到外面雪落在塑料布上的沙沙声，还有牛呼出来的热气喷在帐篷上的声音。他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特别心疼。他问，在我们固执地想要把梦想当作生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房子贯穿于我的漫长的一生，像一个真正的家那样，像合拢的双手呵护我们裸露在尘土中的那颗心。那时候的他跟着妈妈和外婆到处辗转，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今天在这个夏牧场开杂货店，明天可能就要搬到下一个冬窝子里去了。所有的家当都塞在几个编织袋里，说走就走。那种没有根的漂泊感，那种对着茫茫草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迷茫，是20岁的李娟心里最沉的一块石头。他还写过外婆的孤独，外婆年纪大了，跟着他们从老家来到阿勒泰，这里没有她熟悉的乡音，没有她认识的老邻居，连她天天看的花脸雀都只有她自己能认出来。她和李娟之间隔着整整70年的人生距离，很多话根本说不到一起去。外婆的寂寞是那种藏在皱纹里的，连风都吹不散的孤独。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刻意的煽情，他就安安静静地写外婆戴着草帽坐在雪地里的样子，写外婆看着远方发呆的眼神，你读着读着鼻子就酸了。你看，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只是只有阳光和快乐，也有迷茫，也有愧疚，有在生活的重压下心绪慌乱无所适从的时候，她也会在挑水滑倒的时候，坐在草地上委屈的不想起来的时候，也会在打工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还是看不到出路的时候，躲在角落里偷偷难过。但她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顿当成抱怨的资本，他不会对着世界喊苦，你们快来同情我。他只是把这些苦安安静静地摊开，然后告诉你，哪怕日子这么难，他们也不能放弃生活。他和他的妈妈在最难的时候相互安慰说，永远不要放弃生活，房子破了塌了被毁了，我们还在这里。你看，这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但是比所有的励志鸡汤都有力量，因为这是他们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用冻得通红的手一笔一笔写出来的生活。我特别能懂这种感受，在阿勒泰的冬窝子里，冬天的白天特别短，下午5点天就全黑了，你坐在毡房里听着外面的风雪呼啸，那种孤独感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但你只要升起炉子，烧上一锅奶茶，看着炉火跳动的光映在家人的脸上，你就会突然觉着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李娟写的就是那种感觉，她写补鞋能补出来的幸福，写缝衣服缝出来的快乐，这些最朴素幸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就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全部力量。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作家李娟九篇雪和很多别的写牧曲生活的作品最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把苦难美化成浪漫的勋章，也没有把生活的困顿渲染成惨兮兮的悲剧。他就是原原本本的把生活的两面都摊给你看，一面是冷到骨头里的严寒，一面是暖到心里的奶茶，一面是没有家的漂泊，一面是和妈妈外婆在一起的安稳。 一面是看不到头的迷茫，一面是永远在前面等着你的小希望。李娟的文字从来不会骗你说生活全是甜的，她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生活真的很苦，但你依然可以在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甜。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中场的侧耳倾听板块，是由喀什朗读爱好者道子给大家朗读一段九篇雪里的选段。这段写的是他和他的妈妈在雪地里遇到一件特别窘迫但是又特别好笑的小事，你读完就能明白李娟是怎么把苦日子过成段子的。

那天我和妈妈去十几公里外的乡里进货，回来的时候走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风裹着雪片往脸上砸，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俩推着装满货物的小推车，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了一半的路。走到一个小坡下面的时候，妈妈说她走不动了，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结果她刚往雪地上一坐，就嗷的一声跳了起来。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她伸手往屁股后面一摸，摸出来半块冻得硬邦邦的冻萝卜。不知哪个过路的牧民把冻萝卜丢在了雪地里，刚好被他一屁股坐在下面，硌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当时笑得直不起腰，蹲在雪地里半天站不起来。妈妈气得伸手拍我，结果她手一抬，夹在胳膊下面的面包袋没夹住，刚进的一袋子面包全掉进了雪地里，白花花的面包片沾了厚厚的一层雪，像刚从雪里长出来的一样。我赶紧伸手去捡，结果脚底一滑，整个人往雪堆里扑，一头扑进了雪里面。等我抬起头来，满脸都是雪，头发上脖子里全是雪粒子。妈妈看着我，刚才还在生气，瞬间就笑出了声，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俩蹲在雪地里，把面包上的雪一粒一粒抖掉，然后你一片我一片，就着风里的雪碴子吃面包。那天的面包凉飕飕的，还带着点雪的甜味儿，居然比以往任何一次

吃的都要香。吃完面包，我们俩推着小推车继续走。雪还在下，风还在刮，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冷了。两个人一路走一路笑，刚才的累和冷全跟着笑声飘走了。走到家的时候，天都全黑了，外婆站在帐篷门口等着我们，手里端着两大碗刚煮好的奶茶，碗边烫得我们俩直换手。我们坐在炉子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给外婆讲路上遇到冻萝卜的事。外婆听完，笑得手里的勺子都掉进了奶茶锅里。你看，那天我们什么倒霉事都遇上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全是最有意思的回忆。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嘴里正含着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瞬间就尝到了李娟写的那种雪落在面包上的清甜味儿。你说换做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要抱怨天气不好，抱怨路太难走，抱怨自己太倒霉了。但李娟不，她转头就把这件事写成了生命里最鲜活的一段小插曲。这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她从来不会被生活的苦困住，她永远能从最窘迫的境遇里揪出一点甜来，揣在怀里暖自己很久很久。聊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九篇雪里的雪从落到化都走了一遍。上半场我们看见了雪落下来的时候，他在雪地里追牛赶牛的快乐，中场我们摸到了雪层下面藏着的生活真实的困顿和冰冷。到了下半场，我们就该看看等春天来了，雪全部化完之后，这个在雪地里摔过无数次的小姑娘是怎么长出自己的翅膀飞起来的。有很多人说九篇雪是李娟最青涩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迷茫，有很多对这世界不知道怎么开口的笨拙，但恰恰是这份青涩才最动人。20岁的李娟手里没有什么成熟的写作技巧，她就靠着自己最真诚的眼睛，最敏感的心，一笔一笔把阿勒泰的雪、阿勒泰的风、阿勒泰的人全写进了纸里。这些文字可能不够老练，不够圆滑，但是它们有生命，你翻开书页就能感觉到它们在纸下面呼吸。对，李娟的写作风格从来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熬出来的文字。她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修辞，但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每一个句子都有画面感。她写雪不会写漫天雪漫天飞舞大地银装素裹这种烂大街的句子，她会写雪花如同细小的羽毛轻轻覆盖在每一寸土地上，会写雪的沉默如同黑夜的低语，你读着读着好像真的能听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能摸到雪的柔软和冰凉。

特别会用比喻，而且他的比喻全是从生活里来的，从阿勒泰的山野里来的。他不会用你看不懂的抽象意象，他用的全是你天天能见到的东西，烤土豆、奶茶、馕、草莓、马桩子、雪地里的面包，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热的，带着烟火气的，所以他的比喻一出来，你瞬间就能懂，瞬间就能被打动。更难得的是，他的文字里永远藏着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不是刻意讲笑话的那种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乐观。哪怕他正在写一件特别惨的事情，你读着读着就会笑出来，笑完之后鼻子又会有点酸。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给你讲大道理，他就像一个坐在你对面的朋友，捧着一碗热奶茶，慢悠悠地给你讲他昨天遇到的趣事，讲他昨天摔的跤，讲他看到的好看的云，讲他踩过的厚厚的雪。你听着听着就会跟着他一起笑，一起难过，一起觉得明天的日子肯定会更好。

我见过很多写边疆、写牧区的作家，他们的文字里要么全是猎奇的风景，要么全是生活的不易，很少有人能像李娟这样把两者平衡得这么好。她的文字里有对生命最朴素的尊重，她写一头牛、一只羊、一只麻雀，都像写一个老朋友一样，带着满满的善意。她从来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的眼里，补鞋能补出幸福，赶牛能赶出快乐，挑水也能挑出诗意。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内心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她对这个世界永远抱着最大的善意和好奇。20岁的她在阿勒泰的雪地里迷茫过，痛苦过，不知道自己的文字能去哪里，不知道未来的路往哪里走，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从来没有放下过手里的笔。他在最潦倒困顿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语言在心里翻腾，灵感在叩击声带，渴望在撕扯着嗓音，想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

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让他熬过了所有的寒冬。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他从阿勒泰的角落里走了出来，成了人民文学的签约作家，写出了阿勒泰的角落、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些打动了无数人的作品。但你回头去看他的起点，这本薄薄的九篇雪，你会发现后来他所有文字里的温暖、通透、乐观，其实早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阿勒泰的雪地里埋下了种子。很多人在城市里待久了，每天被 KPI 各种琐碎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全是苦，没有一点甜。但你翻开九篇雪，你就会发现20岁的李娟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在没有电没有稳定的家的日子里，能从赶牛、挑水、煮奶茶这些小事里找到那么多的快乐。我们现在的日子比她那时候要好得太多，我们又凭什么在自己的生活里找不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甜呢？

李娟在后来的书里写过一句话，别为过去遗憾，无需烦恼未来，生活就在当下。这句话其实早在九篇雪里就已经藏在那些雪地里的小故事里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不用去羡慕远方的浪漫，你脚下踩的这片土地，你手里捧着的那杯热茶，你身边陪着你的家人，就是最值得珍惜的当下。哪怕现在的日子有点难，只要你不放弃，慢慢的走，总有一天你也会等到那颗从雪地里长出来的鲜艳的果实。

好了，中场聊到这里，马上进入下半场的侧耳倾听板块，是由喀什朗诵爱好者努尔比耶给大家朗诵一段九篇学的结文部分，带着一点小小的俏皮，一点小小的温暖，读完之后你会觉着心里像揣了一个小暖炉，连窗外吹过来的风都变得温柔了。

来的时候，雪化得特别快，昨天还没过脚踝的雪，今天就全部变成了水，顺着山坡往下流，把整个山野都洗得干干净净。我和妈妈拎着小篮子去后山找去年埋在雪地里的草莓干，找着找着就看到雪层下面钻出来的第一朵小黄花，嫩黄嫩黄的，像谁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一颗小星星。我蹲下来摸它的花瓣，凉丝丝的，还沾着雪水，它从那么厚的雪下面钻出来，肯定费了好大的劲儿吧。妈妈在后面喊我说，她找到了一大片野草莓，叶子刚长出来，小小的，绿油油的，再过两个月就能结出红彤彤的小草莓了。我跑过去踩在刚化雪的泥地上，软乎乎的，鞋底沾了厚厚的一层泥，我也不在乎，风里再也没有冬天那种扎人的冷意了，吹在脸上软乎乎的，带着刚长出来的草的香气。远处的牧民骑着马从山脚下经过，唱着我听不懂的歌，歌声飘得特别远，飘到山的那一边去了。我站在山坡上看着脚下的帐篷，看着帐篷旁边正在吃草的牛，看着手里刚摘的那朵小黄花，突然就一点都不害怕了。以前我总想着我要写好多好多字，要去好多好多地方，要离开这个小小的山野，但那天我突然明白，我现在站着的这片土地，我脚下踩着的这些刚化完雪的泥土，我身边的妈妈和外婆，就是我所有写作的源头，就是我所有快乐的来源。雪全部化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回到帐篷里，拿出我的小本子，就着从帐篷缝隙里露进来的阳光，一笔一笔往下写。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肯定还会遇到赶牛的狼狈，遇到挑水滑倒的窘迫，遇到下一场大雪的寒冷，但是我再也不怕了。我手里有笔，身边有奶茶，身边有妈妈和外婆，我什么都不怕。你看，雪化完之后，春天就真的来了。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在阿勒泰的雪地里走了一圈，我们看到了她20岁的迷茫和青涩，看到了她藏在骨子里的乐观和善良，看到了她是怎么把最苦的日子过成了一首冒着热气的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下一场属于自己的大雪，可能是工作里遇到的挫折，可能是生活里遇到的难处，可能是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里走的迷茫。但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期的节目，下次再遇到属于你的那场大雪的时候，

当想起作家李娟，想起她在-42度的严寒里捧着一碗热奶茶笑着的样子，想起她在雪地里追牛的样子，想起她从雪层下面找到那朵小黄花的样子。你不用着急立刻把身上的雪拍掉，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说不定走着走着，你就会在雪地里捡到半块冻萝卜，捡到一袋沾了雪的面包，捡到属于你自己的藏在雪城下面的小快乐。等你慢慢走到春天，雪全部化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长出了能飞起来的翅膀。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里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下周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

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1: Same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小帕带着大家了解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近三。

0: 天的天气情况。预计8月14号喀什各地多云渐晴，夜间平原部分区域呢是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号至16号平原各地转晴，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像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雨，其中呢14号塔县科克亚乡至塔河曼乡以及呢大同乡至马尔扬乡，还有岑里县的这个玉叶镇一带呢是局地有大雨的。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渐晴，有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22度到33度。泽浦金霍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0度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8度到35度。麦凯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1度到32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12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呢是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4度到13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关于番茄细菌性的溃疡病啊，该如何应对？近五年呢，我国番茄它的一个年均播种面积呢是保持在了1600万亩，平均呢年产量约6100万吨，平均年产值呢是约1800亿元。那随着番茄产业的壮大，土壤连作障碍以及呢田间管理的不当导致的一些病虫害问题也是日益的凸显啊。其中呢，细菌性溃疡病已经呢也是成为了危害番茄产业发展的重要啊病害之一了。那其实番茄细菌性溃疡病呢，在番茄的幼苗期和成株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一些发病症状。幼苗期后的这个之间发病的症状呢，番茄它的一个幼苗期主要表现为局部的叶片发黄啊，下垂，单侧的小叶呢先萎蔫，然后同时呢病原菌呢也是侵入相邻的一些韧皮部和啊薄壁细胞，然后这个茎杆和叶柄的下部呢会有浅黄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条纹，随部中空以及呢随着咱们这个病害的发生呀，茎杆条纹呢也会变为黑褐色并且开裂，表皮层出现一些坏死，导致整株死亡的一些症状出现啊。然后在这个成株期发病的症状呢，都是通过这个植株表皮的气孔和水孔等天然的孔隙进入组织。在病害初期呀，局部的小叶率先表现为这个萎蔫、枯死等等的一些症状，并且呢向植株上部蔓延一些火烧状。在茎部的发生的初期呢，茎杆外表完好，但是呢剖开茎部可以见它的一个随部变褐色并且呢逐渐溃烂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病原菌呢还可以通过果实上的一些毛孔隙以及呢孔隙或者是伤口去浸染果实，果面呢会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的一些白色的小斑点，俗称什么呢，鸟眼斑。那么病斑的边缘呢是深褐色的，中央呢是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啊。先来了解一下初期的一个浸染源吧。种子带菌可以穿透这个番茄的茎杆或者是花梗，通过咱们这个维管束进入种皮和胚乳，将细菌呢转移到种子的内部，还可以从果实损伤处呢传播至发育中的一些果实组织当中，在种皮上面呢附着着一些并且呢造成种子的一些带菌吧，或者是。

如果说在收获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一些受感染的种子，那种皮和胚乳呢，都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啊。一般呢，携带率大概为5%，就是1%到5%啊，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出侵染源的一个之一了啊，一个渠道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属于种苗的传播了。它带菌的幼苗定植之后呢，存在的是两种的这种发病情况。第一类呢，是当环境条件适宜的时候，比如说啊，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番茄絮菌性溃疡，它的一个病菌呢，是在幼苗定植之后4到5天内迅速的去侵染，并且呢表现出一些症状。另一类则是在环境条件不适宜发病的时候，也就是说病原菌在幼苗体内潜伏，通常呢经过5到6周才会出现一些症状。那这种的差异其实主要的它的一个来源于是温度，就是温湿度等等的环境因素对这个病原侵染的一个能力和宿主抗性的一个影响了。适宜条件加速的去病害爆发，使这个病害爆发，不适宜条件则是导致病原菌呢暂处于一个浅状态，就是先搁浅的一个状态。因此呀，即便幼苗无明显的症状，仍然可能会作为带菌体进入健康田，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些的种苗呢去调运，实现远距离的一个传播啊，这个是种苗的一个传播了。还有就是当下秋季啊，就是病蚕体带菌。那其实秋季在这个番茄植株蚕体上越冬嘛，并成为历年主要出侵染源。该病原菌呢是在土壤表面存活时间是较长的，可以达到7到26个月，在土壤表层以下的10到20厘米处仍然可以存活7到18个月啊，而在土壤深层呢只能够存活7个月左右。这当然也是因为土壤当中存在多种的一些微生物，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呢可以抑制病原菌或者是加速病害蚕体的一个分解，所以它才能够存活这么久。那最后呢就是土壤带菌了。番茄发病部位的这个病原菌呢是被雨水或者是灌溉水然后冲洗到土壤当中，可在这个植株根部啊附近的一些土壤，也就是说根系土壤当中呢存活3到4周，并且呢保持它的一个致病性的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传播途径吧。主要呢是通过伤口感染寄宿的啊，寄主的，包括呢受损的叶片和幼根，也可以通过一些孔隙直接的去进入这个组织当中，包括气孔、水孔和果实表皮。在自然条件下呢，主要它是借助种子的这种带菌和发病植株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传播。那近距离的传播则是通过风啊、雨、灌溉水等等。那此外呀，还可以通过这个工人的手、衣服、鞋袜和农工他的一个农用的工具进行一些间接的一个田间传播啊，所以说它的途径还是蛮多的啊。首先呢，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雨水以及灌溉水的一个传播它是怎么样的啊。它的近距离的传播主要呢是靠雨水和灌溉水嘛，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以及呢暴风雨的这个天气，显著会加速它的一个扩散了。也就是说可以它呢是可以借助水滴从这个番茄的病株飞溅至健康番茄的叶片，然后呢再进入到一些部位形成白色的水泡状病斑为此呢也是细菌成功侵染的一个表现特征了。那第二个就是农事操作的传播了。其实能够耐受这种干旱和低温环境啊，它是可以在田间的工具上面呢去存活数月修剪呀、定植和除草等农事活动呢造成的一些番茄植株的机械的损伤，也是为它的一个侵入造就了一些有利的条件了。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就是温暖的环境其实也有利于它的一个发生啊。对温度的适应范围它是比较宽的，比如说15到34摄氏度之间它都是可以生长的。在24到27摄氏度的温度环境当中呢也是利于发病的。在低温环境比如说15到18摄氏度之下呢，它的一个代谢活动呢会受到一些抑制。在高温环境比如说31到34下生长呢是受到抑制。
那再来说说高湿的环境啊，其实也有利于发病。高湿环境对于它的一个发病呢，是通过气孔和伤口侵入寄主，在植株体表呢去存活与繁殖，在空气

相对湿度在80%到90%的条件下呀，病原菌呢是在维管束以及根系内的去扩散速度和繁殖能力显著的会增加啊。那植株的萎蔫进程呢也加快，当湿度持续高于90%的时候呢，病害发展更为急剧。极高湿的环境导致植株表面的持续结露和伤口溢液，大幅度的提升了细菌侵入与定植的一个效率，并抑制了部分的寄主呢防御的反应，引发病害虫爆发式的一些蔓延。因此呀，生产上应该加强棚室的通风，避免长时间维持在90%以上的一个高湿的一个环境啊。最后就是土壤的高含水量是它促进它发生的一个关键环境因子了。那其实在这个土壤高含水量，它呢是促进番茄细菌性的一个溃疡并发与传播的这个关键环境因子了。土壤含水量过大，或者是田间积水，易造成一些土壤的板结、通气性变差，导致植株根系缺氧、抗性下降等等，其实同时呢都会促进病原菌的一个扩散和系统的侵染，那显著增加病害的发生风险与那个严重的程度啊。因此呀，控制土壤的湿度是防控该病害的核心举措之一了。那其实在这个防治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的一个循环，它且是以预防为主吧，比如说综合防治也是以这个为准则，应该在发病之前结合农业的防治啊、化学的防治和生物的防治等举措呢，去进行一些措施，预防的一个措施是最合适的啊。那么说了其实它是可以防治的，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农业的防治吧。我们农业防治这一块呢，可以选用一些抗病的品种，选择一些抗病品种那是为了防治细菌性溃疡病是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了。应该呢根据产地的气候环境、种植方式以及市场的需求呢，去优先的选择抗病性强、综合性状呢优良的一些品种去预防选抗病啊。然后就是种子的处理了，种子消毒呢能有效的杀灭种子表面和内部携带的一些病原菌了。常用的处理方法呢有这个温汤清种和化学药剂的清种。也就是说温汤清种呢是采用55到60摄氏度的热水去浸泡这个种子15到20分钟，冷却之后呢晒干就可以了。化学药剂的清种呢是可以用40%的这种福尔马林、100倍的药液去泡30分钟，或者是用1%的次氯酸钠等等的溶液去浸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处理之后呢用清水洗净，然后呢去播种或者是晾干备用就行。

再一个呢就是轮作倒茶，这个呢其实与非茄科作物进行3到4年的轮作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减少病害的一个复发，可以按照番茄、十字花科、豆类、根茎类的一些顺序进行一个轮作。十字花科蔬菜呢，可以选择青花菜啊、甘蓝菜啊等等啊。豆类的蔬菜可以选择大豆、花生等，根茎类的蔬菜呢可以选择胡萝卜、甜菜等等的一些的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了，加强田间的管理了啊，保持适宜的种植密度，增强田间通风啊、透光性，科学的去增施有机肥，然后提高这个植株抗病能力，及时的清除病残体，减少病原菌的一个来源，避免在阴雨天或者是湿度大的时候去定植，然后呢减少病原菌感染植株伤口的一个风险。说了一些农业防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物理的一个防治吧。物理防治其实呢，首先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高温的闷棚了。在夏季呢，修棚期间呀，将棚室的密闭，使这个棚内的温度呢高至60到70摄氏度，持续10到15天，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杀灭土壤和棚室表面的一个病原菌了。再一个就是防虫网的一个覆盖。在温室大棚的通风口和门口设置一些防虫网，也可以直接有效的去防止一些蚜虫呀、粉虱等等的一些媒介昆虫的进入，减少其对植株造成的一些机械伤害，从而呢降低病原菌侵染的一个风险，减轻病害的一个发生啊。那最后呢就是生物的防治了，朋友们，生物的防治其实它也是算是绿色比较安全的了，在病害虫防治中呢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啊。同时这种生物防治在播种的时候呢可以使有益微生菌的微生菌剂防控这个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目前呢越来越多的微生物呢也是被证实了能够抑制这些病菌的活性啊，比如说枯草呀、包杆菌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选项了，它呢也可以共同为防控病害提供一些绿色高效的方法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继续了解一些最新的内容。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是简单的来了解了一下关于番茄细菌性溃疡病的一些它的一个特征以及如何防治等等的一些小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另一种蔬菜啊，是关于它的一个吃法吧。就是说有一个宝藏蔬菜呢，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啊，科学研究它吃法呢是有讲究的。那其实蔬菜水果肉蛋奶等等的这些菜篮子产品呢，也关系到一家一户的餐桌啊。那持续受这个高温的影响呢，很多的蔬菜它也是有一些生长放缓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这么一条消息啊，是关于河北张家口冷凉蔬菜资源充沛，然后六月中下旬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呢集中上市，

目前像彩椒呀、番茄啊、架豆啊、白萝卜等等的一些冷凉蔬菜呢，也是货源充沛。后续呢，还有450万吨的各类的蔬菜陆续的上市啊。那包括甘肃280多万亩的高原蔬菜呢，也是进入了采收的旺季。主产于海拔16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也涵盖什么呢？娃娃菜、甘蓝、花椰菜，包括荷兰豆等等的优质品种啊。那么进入夏季啊，全国蔬菜主产区呢，从中原地区也是稳步移至了东北啊、西北啊等等的北方的冷链区。那其实在高海拔地区呢，也凭借它的冷凉气候、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一个优势呢，蔬菜的品种它呢也是优质的、耐储运的，也成为了当前它的一个保供的主力。那其实中国农业科学蔬菜花卉研究所院长也是表示啊，当前呢全国蔬菜供应啊总体趋势呢也是比较稳定，各种的蔬菜也是各类的蔬菜也是比较丰富，总量呢也比较充沛。那在这个战高温的时候呢，高温天科学吃菜，新鲜健康安全度夏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高温天气了呢，天气里啊，人体的水分维生素流失呢会比较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环境呢，也比较容易滋生一些微生物，也增加了饮食安全的一个风险吧。那么高温天气如何吃菜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专家给的一些意见吧。首先呢，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呢流失比较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呢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讲啊，这个是夏季适宜的蔬菜分为三大类型啊，精准的适配高温天气身体的一个需求。首先呢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比如说黄瓜、丝瓜、冬瓜等等的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它们可以快速的去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的一个电解质。同时呢，第二种就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比如说苦瓜呀、空心菜呀等等，富含维生素与这个清热成分的，能够有效的解暑、降温、消暑，特别是适用夏季去使用啊。第三类呢是保健抗炎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圆白菜呀、番茄等等，富含多种的营养物质嘛，对肠胃的养护呀、抗氧化十分是有益的，也比较适合夏季去食用。同时专家也说了啊，夏季微生物繁殖比较快，葱姜蒜啊具有杀菌的消炎的作用，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它的一个食量的用量了。同时呢，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所以说杜绝吃啊隔夜菜。同时也提示啊，凉菜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放久了亚硝酸盐呢也容易积累一些超标，有害的微生物呢可能也会滋生啊，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啊，尽量不要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吃。首先呢，我们全能的选手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甘蓝，低调的蔬菜界全能选手。夏季餐桌上少不了爽口的凉菜，除了黄瓜、西红柿这些凉菜的老面孔呀，那还有甘蓝这一位被严重低估的蔬菜界的隐藏大佬。有研究表明啊，甘蓝作为营养丰富型的这种蔬菜呢，叶片当中含有多种的天然活性功能的一些物质。那甘蓝呢，作为同时呢，其实尤其是在它含有一些什么呢，硫代葡萄糖，它是具有显著的一些抗氧化特性的，所以说甘蓝呢也正因为这一类成分存在呀，也成为了目前医学界广泛认可推荐的一些这个防癌啊等等的一些蔬菜之一了啊，可以稍微多吃一些。甘蓝嘛，大家都知道别名是包菜、卷心菜、大头菜等等等等啊，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花科蔬菜作物了，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啊。那其实大家在下一次去逛菜市场的时候呢，也不要只盯着西红柿、黄瓜、小青菜，顺手买也可以买一个这个甘蓝回去啊，换种做法既能够给餐桌呢去添加色彩，又能够补充咱们的营养，对不对？就是满满的营养成分在里面。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够跟大家分享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

0: 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9: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7: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 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2: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8: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3: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4: 进发了啦！
25: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8: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6: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25: 那你也是。
18: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7: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8: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8: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0: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

0: 也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 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成。

0: 法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5: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6: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5: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4: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五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哎，是的，今天是8月14号，喀教会开幕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喀教会的相关的内容呢？而且呢，今天我相信啊，是周末，明天和后天。哎，大家有没有打卡的计划呢？小芳是什么时候去？
1: 我是要明天下午去。
0: 明天下午，你是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什么呢？
1: 我去现场的话，可能会更多的是以吃的为主吧。
0: 好，就是分享美食啊，这现场帮大家来看看都有哪些吃的。当然了，就遇到好吃的时候，小芳呢绝对不会私藏。他都会第一时间
1: 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其实去年哈，在喀教会上，我就去逛这个关于吃这一类的展会的时候，我就有

0: 非常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一个呢是咱们喀什本地产的这个龙虾，
1: 嗯，
0: 哎，小龙虾，因为其实我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但是奈何呢，咱们喀什这边，说实话，我以为咱们这边不能产这个龙虾啊，就因为可能受到
1: 那是因为你。
0: 去的少
1: 了解的少
0: 对，一个是这个龙虾看到了我们养的这个龙虾真的是长得特别好，然后呢肉质也特别的鲜美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在逛喀交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关于我们的这些水果的衍生的产品，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某一款这个商品的这个榴莲味的一个糖果，哎，特别的好吃，里面应该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啊、
1: 对有分享过榴莲味的糖果、对，还有呢其实我们十二县市的经典的就是不管是这个深加工的产品还是特色产品其实都已经上到架上了，
0: 哎，是
1: 的，都等着大家去品尝。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所有的这次参展的这个展位上大家都是精心挑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的客人，是不是啊？
0: 对的，没错啊，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啊，最好的产品，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是国内外的这些有人能够看到咱们喀什的好物，能够品尝到咱们喀什的好物，能够知道哎这些年来咱们喀什的一个变化。
1: 嗯，是的，再说呢这次的喀交会真的和往年有一些些的不一样，而且呢有几大亮点大家一定要关注。首先就是朋友圈越来越大，是不是？
0: 没错，
1: 今年呢报名的企业总数超过了1400多家，那参展的企业有1011家，就是外地的参展商超过了半数。
0: 是的啊，50%以上的。
1: 确实，那还有呢大牌云集，科技含量拉满。今天到这时候我已经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掌上喀什的 APP 当中，还有我们官方的平台当中，我们的小伙伴们是不是记者已经走到现场去帮大家一直在看，包括我们的
0: 小黑
1: 也在现场帮大家看，然后帮大家拍来我们现场最新的一些看到的东西，最新的一些资讯。
0: 没错啊，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真的科技含量拉满，有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农机具也上到我们的货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到了华为啊、比亚迪啊、大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些世界500强的国内领军企业都来了。
0: 是的，同时呢在我们的喀交会期间，我们的喀什有约也是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现场的重要的一些嘉宾，跟大家来解读我们喀交会背后的思路机遇，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吧。从今天开始，8月14号到18号，为期5天。那么我们呢分为上下午2场，每天呢这个2场的时间，上午场呢是12点到13点30，下午场呢是16点30到18点，每天总共是2场，会邀请里边的一些有名的参展商哈、然后有趣的参展商，以及我们的政府代表，还有包括行业的专家等等重量级的嘉宾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围绕这次喀交会的重点的一些亮点，包括呢产业的趋势以及呢经贸合作等热点的话题进行深度的对话和交流。大家呢也可以尽情的关注和期待，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呢喀什零距离的视频号，还有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广播电视台的抖音账号等等，都会进行全程的直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手的喀交会的消息。
1: 是的，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看到了我们的记者吴玉凤在现场采访，还有我们很多的大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为大家来深度的来
0: 解读
1: 喀交会的，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圈为什么越来越大，大牌云集到底都有哪些大牌，那科技含量都有哪些，是不是啊？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的亮点三首次设立了主宾省和主宾中国的双机制，那在今天下午的这一场的直播当中，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大咖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国外的一些产品，一些参展的情况。那我想大家如果要了解到更多的更深的内容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
0: 是的啊，会给大家带来更全方位的解读。
1: 是的，那今年的活动可以说到了就从

0: 从早上的开幕式开始，小鹏是不是感觉到了就更务实了，更高效了？
1: 嗯，没错，更加的贴近于民生哈，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资讯。
0: 哎，是的，是的。那今天大家都去逛展了吗？
1: 对，我
0: 还是打算明天去或者后天去呢？
1: 其实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在讨论哈，今天要不要约着一块儿去逛展？然后呢，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听友在说了哈，我今天已经到这个展会现场了，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0: 是的，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哎，和照片，也是给我们说到了，看到了非常多新奇和好玩的东西，而且他说到了产品的布展的这种方式非常的吸睛。哎，让我们蠢蠢欲动，明天下午我和小芳我们就会到现场去帮大家来看一看。那今天哎，既有新梅干、牦牛肉干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到了是不是？而且也有机器人、无人机这些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各企业携这个拳头产品集中亮相。观展的群众呢，我觉得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场丝路商贸盛会的独特的魅力。
1: 没错，这届的咖交会呢，小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衣食住行，包括咱们的吃的，大到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以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的展示，都能够在我们咖交会的现场去能够看到和感受到。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的咖交会真的是诚意满满，包括呢也带来了更多的一些亮点啊，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去到这个咖交会现场。其实
0: 对小艾发来的照片，我不知道小芳看到了吗？他在发来了一张广东的是不是参展的照片。这个布展真的非常的美，
1: 没错，
0: 有那种花瓣在穹顶上，是不是？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屏上写着美美与共。那还有呢，它整体的一个布展的氛围是既温馨又高端，同时呢又让你感觉到那种浪漫和就是时尚，
1: 真的是科技和咱们艺术的完美结合。
0: 是的，是的，确实我们在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在现场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当然了，在明天的下午的时间点，我们也会给大家发来我们看到的现场，就是了解到的内容。
1: 对，我们也会去到现场为大家呢去全方位深度的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届咖交会具体的场馆的一些设置，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去进行解读，同时呢也会带着大家在这个通过我们的电台去重新的逛一逛咱们的咖交会，有一些亮点有趣的东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0: 当然了，美食展区是必须打卡的是吧？
1: 对，有试吃啊，
0: 那试吃啊。对，那大家如果是明天和后天去的话，有新城南路、新青年北路，还有呢一些就是我们的展会的咖交会现场的车位当中呢都有这个
1: 免费
0: 停车。对，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公交专用车位还有斑马线人行道消防通道全域是禁停的。
1: 没错，所以呢大家我觉得吧还是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因为这两天在我们的世纪大道这段还是挺拥堵的。
0: 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客人来了嘛，咱让客人先停，
1: 把这个客人的这个车啊先停好，咱们呢就用这个
0: 拿出喀什人的热情
1: 啊，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喀交会开幕了呢，很多的朋友也说到了，说这是我们身边的大事件，是家门口的世界之窗。走出家门就能逛遍中亚南亚，走进展馆就能触摸到前沿科技。
2: 由来已经太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大家这两天都有什么样的打卡计划呢？我和小芳刚才也是分享了我们这两天的打卡计划，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同时呢，最想去的展区是哪里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杨晨兄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儿。哎，带上家人来通宫，说地上看汽车，抬头看飞机。
1: 他发的是一张这个应该是在现场看咱们汽车进行漂移的一个场馆啊，来展示汽车的一个性能。那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就是对于男生来说啊，就真的是抵抗不了，能够感受现场的这种速度和激情，那个马达轰鸣，包括轮胎和这个地面摩擦出来的声音，以及这个摩擦出来发出的那种橡胶的味道啊，真的令人荷尔蒙瞬间飙升啊。
0: 对，这就是什么身边的速度与激情。
1: 没错
0: 啊。是的，看到这的时候，小芳是不是也有这个想去看的冲动？
1: 哎，太想去了，现场感受一下，同时说不定还有机会去试驾一下啊。
0: 对，是的，是的。那大家还记得8月13号的时候，那以“喀什好物会直播通全国”为主题的第三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活动呢，也搭建了互喀电商合作的机制，打通了从喀什的田径地头到上海乃至全国消费市场的产销通道。
1: 没错，这一届的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呢，是互喀两地深化帮扶产业协同的全新实践。期间呢，包括我们的小红书、东方购物、盒马、叮咚买菜、未来生活等上海的电商企业，也在电商直播间陆续的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促销活动。我们新疆的好物，比如说巴楚留香瓜、莎车巴旦木、叶城的核桃、泽普的苹果、加氏新梅、应季沙杏等一大批我们喀什本土特色的农副产品，通过互喀协商的这个电商协作体系，走进了上海的商超，登上了各大线上的平台。
0: 是的，是的。为什么说大家记得吗？因为在昨天的我们的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推文当中，是不是都给大家分享到了，包括一些短视频也是让大家看到了第三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正式启动的画面。
1: 是的，
0: 我就想到了有些的远方的朋友看到了我们喀交会的盛况之后，心也特别的就是蠢蠢欲动，也想来现场来体验，但是呢又因为很多的原因，比如说路远呐、或者走不开啊，这些原因他来不到现场。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的接触到喀交会，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你吃到喀什的好的农特产品的时候，你就第一想到，哇，原来这是来自喀什的，然后了解更多的喀什，是不是？
1: 对，
0: 看到更多的喀什。
1: 当你吃了喀什的好物之后，你就会欲罢不能。
0: 是的，就像小胖说，真的很想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种漂移的感觉。那我相信远方的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盛况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就是在他的心里其实种下了一颗种子，
1: 没错，
0: 就想来喀什的种子。现在来不了没关系，咱们下个月来，要不就明年来都可以，是不是？放在自己的这个议事日程当中。
1: 行程当中啊，
0: 对。那在昨天的电商直播节的启动仪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喀什好物呢，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喀什地区呢，将也以此活动为契机，借助抖音啊、快手这些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和成熟的品牌的成长方案，推动这种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实现品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1: 嗯，是的，为我们的喀什农业还有我们的农民注入强大动力。同时在我们的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教育会期间呢，喀什地区也会配套举办电商直播节系列的活动，八月中旬一直到十一月份会陆续的开展助农直播行动新疆站喀什专场，以及喀什大学的直播电商和短视频内容的创作大赛，以及呢喀什农特产品的专场直播，还有电商节上海企业喀什行等一系列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喀什的好物，能够买到咱们喀什的好物。
0: 哎，是的是的，那怎么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买到呢？除了我们的直播电商节之外，是不是今天晚上开播的一部剧，这部剧呢其实也是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喀什，看到我们喀什的美，看到新疆最美的风景。那大家也知道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不用刻意的做规划，只要出发就行。
1: 是的，今天晚上八月十四号的21点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旅综艺《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会正式的起播。那这个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总站共同打造的，总共是全季12期，单集呢时长60分钟，将在央视的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的播出。
0: 是的，主持人刘星月、杨迪、李雪晴组成旅行搭子，王冕、管乐等嘉宾呢也陆续的加入，共同踏上这趟公路之旅。确实啊，也是想要了解喀什，通过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感受到的，那有时候可能通过屏幕你去感受，那也是有不一样的美好在路上。
1: 是的，
0: 那他们将带着大家驶向高原，穿行沙漠，掠过草原，追着风的方向，在车轮的滚动当中呢，看遍新疆的辽阔与壮美。
1: 总共呢，节目汇聚了新疆四条的精品线路，四条路，四种远方。第一条呢是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还有伊昭公路，以及呢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G331的北境公路啊。
0: 是的，在这些场景当中，大家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湛蓝的湖面和远处的雪山，构成一幅绝美的图景。
1: 每一条路给大家带来的现场的震撼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有沙漠公路，你想两边都是。

0: 是非常震撼，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劳动人民创造出的伟大壮举。
1: 哎，是的，大家在314喀拉昆仑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你离天空最近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嗯，没错，
1: 从喀什出发，一路向南，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红旗拉夫口岸。在这条路上，我相信您再也没有烦恼，因为人类在这种绝美的大自然的景象当中，你觉得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嗯，感受到
1: 所有的烦恼全部烟消云散，
0: 身处于这个大自然当中，融入其中哈，感受全心全意的大自然带来的这种震撼的风光哈。
1: 嗯，全长呢是1224公里，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那这条公路呢，曾被视为万山堆积雪，积雪压万山的神秘景区。
0: 嗯，
1: 如今呢，却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旅行清单第一名。
0: 嗯，没错，是的。同时呢，另外沿途的风景每一帧也带值得大家去驻足，白沙湖的倒影，穆什塔格峰的巍峨，还有喀拉库勒湖的蓝，荆草滩的辽阔，红旗拉夫国门的庄严，都是值得大家去打卡和感受
1: 的。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这个秋天跟着心花怒放奔赴喀什，解锁大美新疆。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是的，那我们来到了19:32:55，我们也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我和小峰在放歌的时候也看到了有两条路此刻确实是非常堵的情况。
1: 嗯，是的，
0: 首先依然是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呢，今天堵点是哪里呢？从北向南的方向，新远方建材市场的这个位置。
1: 对，广东路一直是往下走，堵到了大十字啊，这条路现在超级拥堵啊。
0: 那这是捷北解放北路。那从迎宾大道的话，首先是新远方市场的这个位置有点堵下来，那是一路畅通。然后呢，又到了就是迎宾花汇市场的这个方向，那北向南的方向堵到了奈塞尔巴格镇的位置。下来之后，第一人民医院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是比较堵，那再下来就刚才说到了，就是
1: 从广东路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边，估计没个半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这边估计都出不来。
0: 对，这条路此刻全是堵通的情况啊，确实。同时呢，你看利民路从西向东的方向还在往解放北路这边汇集，
1: 对，
0: 还有呢亚瓦格路是从东到西的方向也是在向解放北路汇集，所以说暂时这条路我觉得
1: 不建议走，
0: 不但不建议走，压力不会减轻，
1: 是的，
0: 只会增大。
1: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走哪里呢？咱们如果说从迎宾大道下来哈，非必要的话不要往解放北路走，往我们的果园路友谊路这个方向，目前来看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0: 对，滨河北路呢也可以走，毕竟呢滨河北路这个地方堵得不是那么长，是北向南的方向，从
1: 阿瓦提路的交汇路口，
0: 阿瓦提路的对交汇路口。但是小凡没感觉到吗？阿瓦提路今天整体的也会非常的拥堵，对，西向东的方向整体上是堵过
1: 了
0: 友谊路，然后呢堵到了新城
1: 北路
0: 的位置。
1: 对，从新城北路
0: 这条路
1: 一路啊、
0: 一路堵，一路堵，
1: 一路堵。天哪，这条路今天
0: 不建议大家走，
1: 也是格外的堵。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今天世纪大道今天的这个方向是
0: 比较堵，所以大家都不太会走这条路，
1: 选择走这个阿瓦提路，结果一到阿瓦提路也走不动了
0: ，
1: 出不去了。
0: 对，整体的阿瓦提路这里，从刚才我们说到了滨河北路，是不是一直走，一直到了
1: 新城北路
0: 的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堵。然后从新城北路，你看阿瓦提路的就是左转，是不是？想要绕到世纪大道再走，没想到在这里又堵上了。
1: 是的啊，这边现在是超级的拥堵。
0: 就新城北路的这个下面阿瓦提路交界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堵。基本上大家阿瓦提路也不要再选择了。土曼路可以吗？有听众朋友问，土曼路今天也不建议走。从耿公祠呢一直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
1: 是的啊，也是。
0: 同时呢人民东路的你看车流量也一直在往土曼路汇集，是不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对的，包括呢这个咱们的世纪大道，之前也昨天我就跟大家有预测过，我说今天开始咱们世纪大道一定会进入一个拥堵的
0: 非常堵的
1: 拥堵的情况，就是从早上的喀交会早上应该从9点钟左右开始，一直会堵到晚上的9点多钟。所以其实早上的时候丽梅在报路况的时候应该也会发现这边也是特别堵的吧。
0: 特别堵，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最堵的一条路段。今天的世纪大道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上其实堵通了。
1: 对，西向东东向西的方向在我们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门口这一段肯定是处于一个非常拥堵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新城南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其实也比较堵，大家也知道就是新城南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其实也比较堵，大家也知道就是新城南路和新城北路这些路两边是可以停车的。可以停车的话，现在如果车没有驶走，那么这条路上它就稍微的会有一些窄。
1: 对，咱们新城南路新城北路尽量北向南往下走，不要呢拐到这个世纪大道去了啊，因为往世纪大道走的话基本上就是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模式。
0: 今天青年北路也特别的堵，青年北路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些

0: 朋友就觉得世纪大道可能特别的堵，不太好走，
1: 那我就直接拐一下，
0: 拐到新城青年北路。没想到青城青年北路此刻也比较堵，
1: 对，不妨呢再往前拐一拐哈，往滨河北路咱就拐了啊。
0: 是的，是的。还有呢，大家走到青年北路的时候，也不要往新民路走，因为新民路它是一条特别小的道。今天新民路呢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
1: 对，估计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对逛咖啡会的时候就把车停在了新民路这边，因为离这个会展中心相对来说这边更近一些，
0: 比较近，对。青年南路往下走，就刚才说到了，也今天还不错，基本是一个一路畅通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呢滨河南路的底下和班超路的交汇的这个地方呢，北向南的方向今天也是稍微的有些堵。还有哪条路堵呢？就人民东路。
1: 哎，对的，
0: 人民东路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其实堵的是哪里呢？西向东的方向，从
1: 远东大厦，
0: 远东大厦这，对，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这里呢还好好，我觉得不算特别的堵。堵的是哪里呢？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对，
0: 东向西的方向，你看世纪大道特别的堵，那么车流量过来之后，到飞鸽医院的这个位置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堵了。就从飞鸽医院的前面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堵呢，桥上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走过了天南路，从天南路开始就一直到
1: 大十字这边，
0: 大十字的这个方向就非常的堵。包括在环江这里东向西的方向，这里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1: 人民西路这边哈，在环江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也会迎来一段拥堵的情况。同时呢，
0: 还有二医院的门口。
1: 对，二医院的话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在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主要在农三市学校这边的这个路口，然后呢会有一段排队的一个情况，但总的来说估计最多两个红绿灯还是能够通过吧。
0: 是的，还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就是恒昌乐湖广场的这里，从深夜丽笙酒店出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和南湖路，哎，就是我们的路边的这条小路过来，就建设路是不是拐过来，这条小路呢此刻车流量也比较大，也是大家可以正常的行走。倒是虽然是车流量大还可以，但是深喀大道的这里从东向西的位置是非常的堵了。振兴北路的丁字路口出来之后车流量就大，一直那么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
1: 也就是咱们快速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在维修路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边也是会比较堵的情况。
0: 对，还有朝阳路，朝阳路呢为什么堵？大家知道，因为这里在修路，
1: 南向北的西向东的方向，是因为振兴北路这边在修路啊，所以呢这边会造成这个路面比较窄。
0: 朝阳路呢也是在
1: 修路，也在修路，
0: 但是
1: 它是单向通行，
0: 对，它是单向的，就是半幅是封闭的，
1: 对的。
0: 那另外半幅呢，它是属于就是双向的
1: 通行的情况，对，只有一半的路能够进行通行，所以这个车变窄了啊，车道变窄了。
0: 还有呢，今天还有一条路，就央布拉克这块儿，其实今天为什么这里车流量也特别的大，就是数过下来之后，曙光国际农博城的这个位置，建材城的这个位置，双向的，今天呢是车流量大。还有一条呢是这个420县道，也就是央布拉克和这个央布拉克大桥交汇的这个地方，今天也是比较的堵，就是交通管理大队的交通事故处理中队的这个位置，这是南向北的方向，今天车流量也比较大。昆仑大道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
1: 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
0: 南关桥交汇的地方，对对对，今天南向北的还不错，
1: 今天可能
0: 一路畅通。
1: 对，今天可能有些朋友提前下班了哈，然后呢往这个疏勒方向去走，所以呢这边路口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拥堵。
0: 是的，今天的路面情况呢稍微的有些复杂。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堵车不堵心，也想一想，因为我们喀什的大盛会，是不是喀教会？
1: 没错。
0: 开始之后呢，有很多的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那必定是不要在咱们的街上走一走，
1: 走一走，
0: 看一看，
1: 逛一逛啊。因为好像我

0: 之前听小爱说我们的6:30啊，这个展会就开始闭馆了，所以呢闭了馆之后，你看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呢是各国家的友人，他们呢也想去喀什逛一逛啊，感受一下我们喀什的风土民情，然后呢品尝一下喀什的好物啊，吃吃喀什的美食，看看喀什的美景，所以就会造成这个交通压力啊会比较大。
1: 是的是的，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的天气呢，小芳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0: 对，因为其实现在已经这个秋天到了嘛，
1: 立秋了，应该说
0: 对，立秋了。立秋之后你会发现最近的温度啊特别的舒服啊，早晚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包括呢其实在只会在正午的时候呢稍微有点热，但是早上出门啊就会特别的舒服，包括呢晚上太阳落山之后
1: 也非常的舒适。我甚至觉得正午的时候也很舒服、
0: 也很舒服是吧、
1: 对，是的。所以说预计到8月14号喀什各地呢多云渐晴，夜间平原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16号的平原各地转晴，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中雨，其中14号塔县科克亚乡至塔河曼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卡姆村等一带呢有大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从未来的这个天气来看呢，最低的温度啊还是保持在20度左右，还是比较舒适的。那最高温度呢，也就是在正午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2、33度，但总的来说酷热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啊，就还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气候条件。
1: 还蛮怀念那种就是汗流浃背的感觉的、
0: 是吗？
1: 为什么呢？因为总觉得这个时光流逝过得太快了
0: 、
1: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来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那有老人小孩如果下午晚上要出行的也可以看看，如果是觉得温度稍微的偏低的话，可以穿一个薄薄的小外套。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喀交会这一盛况可以说是大家都期盼已久的。那本届的喀交会展览的面积超过了 4.6 万平方米，采取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喀什边疆国际交易中心、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喀什通公汽车城三馆联动的办展模式。那配套的56场经贸交流活动、2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展示，全方位的展示喀什地区的优势，包括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和文化底蕴。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打卡计划。在8点之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小爱，是吗？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场馆当中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了解到的一些最新的内容。
1: 没错，小爱呢，作为我们的排头兵啊，已经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广播这边第一个去到现场呢，然后感受到了喀交会现场的这种氛围。我们私下里交流的时候也说到啊，今天他逛喀交会真的是收获满满，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全新的一些体验。因为其实每届喀交会，最近这几年喀交会我们也都去到现场，他说今年的喀交会让他有非常眼前一亮的感觉啊。所以呢，待会儿我们8点钟之后也会连线小爱，来带着我们通过
0: 来看一看
1: 他的眼睛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他逛喀交会的一个感受。
0: 嗯，是的，那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对外开放的潜能。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还有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综合保税区、中国喀什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90余条国际国内客运航线，10余列多式联运班列常态开行，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与多座城市呢缔结友好关系，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突破1000亿元。那喀什呢，也正书写着丝绸之路开放共赢的新篇章。
1: 嗯，这届的喀交会，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会展的。展览面积已经超过了 4.6 万平方米，采取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啊这些啊，所以呢大家去逛的时候有三个这个地方哈、三个展位哈、三个展区，大家呢可以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刚刚我们跟大家，比如说听友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我们的喀什通公汽车城这个地方，那其实主会馆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世纪大道这边的国际会展中心里边。
0: 是的，也说到了这三个展区，每一个展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是不是？像喀什国际会展中心有4万平方米的主会场，里面分为了 A

0: 到15个室内的展馆 ，A 厅投资合作展区 ，B 厅新能源新材料新数字化及高新技术展区，那 C 厅是农副产品展区 ，D 厅纺织服装文化旅游展区 ，E 厅呢是国际贸易展区。室外还有美食展区、农资展区、大型工业设施展区，还有专门展示咱们喀什各县市特色的爱乐展区。
1: 嗯，没错，各县市也会带着自己每个县市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啊，来到现场感受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吧。
0: 嗯，是的，希望大家亲自的走进去来看一看。当然，如果大家遇到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心动的，或者让你觉得想要和我们来分享的内容，可以把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可以发送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及时的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和我们所有的朋友可能也是有一点关系的，是什么呢？油价下调。
1: 哎，是的啊，今天油价呢将会进行一个下调。
0: 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24时。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的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呢，7月31号的24时到8月14号的24时，那国际油价是先抑后扬。本轮的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那将少花9块钱。
1: 嗯，是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嗯，对啊，9块钱非常不错。
1: 嗯，是的，相较于之前的这个下降幅度，这次的下调还是比较给力的。
0: 嗯，是的。那如果听众朋友说周六的时候我去逛展，周天的时候呢，我去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比如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这里去玩的话，大家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景区内的这个部分道路积雪比较厚，因为8月13号的晚上在这里呢有强降雪。为了切实的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景区临时暂停对外开放。那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根据天气与道路通行的条件另行通知。所以我们的朋友们要是出行的话，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暂缓前往这个景区。
1: 是的，
0: 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的退票。小芳注意到了吗？昨天前天的时候，我们的听友在听友群发了一则消息，
1: 嗯，
0: 说政府已为新疆籍居民参加新疆基本医疗保险的非新疆籍居民和援疆人员购买了2026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 是的，这条消息其实我老早就已经刷到了啊，因为其实我也收到了一个短信。
0: 啊，你也收到了？
1: 对，应该是。
0: 哎，我好像也收到了。
1: 对，应该
0: 是
1: 咱们
0: 看
1: 在属于新疆啊，在咱们新疆的，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新疆建设兵团，每个啊，这个不管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用户，都收到了这条短信。
0: 嗯，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大家第一时间说，哎，这是真的吗？这确实是真的。首先跟大家说，那大家关注到的还有就是怎么理赔，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相关的负责人，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内容、赔付的标准、理赔的流程呢进行了详细。
1: 是的，这个是一个普惠惠民、财政全额承包承担保费的一个优惠的政策，2016年就开始实施了，主要是为了推进社保惠民，扩大新疆各族群众的医疗救助范围。那根据规定呢，自治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个人无需缴费，由自治区及各级财政来进行全额的承担。也就是说呢，被保险人只要在咱们新疆境内因外来的突发的非意外的非疾病的客观事实是身体受到伤害，都在保障的范围。具体项目包括呢，因此产生的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意外伤害、门急诊及住院的医疗费用、意外伤害住院津贴给予补偿。
0: 嗯，是的，根据政策规定的意外身故方面，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伤害导致的身故的最高赔付是50000元。
1: 嗯，那意外残疾

0: 呢会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级来进行这个等级的评定，最高呢是5万元，然后呢在这个也要注意的是身故和伤残保险金的赔付总额累计不超过5万元。
1: 嗯，是的，意外伤害医疗属于医用补偿型的保险，遵循医疗费用的补偿原则，如果被保险人呢已经从其他的途径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单位、其他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的医疗费用的补偿，那这个保险呢仅对剩余的部分按约定赔付。
0: 是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哈，对于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来说呢，因意外产生的门诊或住院的医疗费用，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报销后的基础上再进行赔付，赔付的范围和基本医疗保险一致，赔付比例呢50%，免赔额是每次900元，最高赔付1.5万元。那未参加医疗基本保险的人员呢，赔付范围和基本医疗保险一致，赔付比例15%，免赔额呢是每次900元，最高赔付1.5万元。
1: 嗯，需要注意的是，免赔额按次计算，一次就诊呢扣减900元，门诊治疗者呢最长至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5日内，住院治疗最长至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止。
0: 嗯，是的，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到，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每天20元给付住院津贴，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次住院，住院津贴给付天数合并计算，累计不超过15天，最高全年累计呢90天，最高赔付0.18万元哈。所以我记得是周一收到的这个短信哈，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给予到的全民的一个保障，真的是感受到了我们
1: 满满的
0: 自治区给大家带来这个暖暖的这个暖意啊。
1: 嗯，是的，是的。那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之后呢，第一步就是及时报案，那第二步呢就是准备并提交材料，第三步等待审核赔付。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3: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4: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3: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哎，是的，今天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了。那本届的喀交会议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那场馆的总面积超过了4.6万平方米，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家境外企业，还有1000余家国内企业齐聚喀什，共谋向西开放发展的新机遇。
1: 嗯，没错。
0: 那此刻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小爱，那他在前方呢，也是在帮我们看现场的情况，了解咱们展馆的
1: 最新的资讯、
0: 最新的资讯。小爱。小爱好，
2: 喂，丽梅，
0: 嘿，
2: 小芳，
0: 小爱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是在哪个展馆看到了什么？
2: 其实我主要是待在 E 馆更多一点，然后 A 馆和 E 馆其实我大概都逛了一下。
0: 嗯，
2: 就我觉得今年喀交会真的让我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主要就是首先是援疆4个省市，然后在这个其中呢，像广州展，它这边有出了这个机器人，包括机器狗，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电的擦玻璃的，这些都让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往年我们展上其实也都有，但是今年就是一直所有人都会围在那，然后做一些非常高难度的动作，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样的特色，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去逛展的话，可以去现场体验这种机器人吗？
2: 可以体验，但是它这个体验是在上海，在上海馆里面，它有一个有点像那种，就是可以把那个机械就套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胳膊、双臂，然后还有大腿两边，包括腰这边是可以套进来的。
0: 就现场的感受。
2: 对，它是一个辅助，然后就是可以把腰部就是支撑起来。如果说大家去现场的话，可以体验到它给到的一套设备，就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觉，或者说自己去试一试。
1: 那除了广东展和刚刚说到的上海展位，还有其他的两个援疆省市的展位，你也逛了一下，跟我们再说一说吧。
2: 对，山东展它这边其实主要就是更多的会更加偏向保守一些，然后展品主要是展品。那深圳这边的展位它更多的也是和广东展差不多，然后也是大的那种无人机，或者说是那种大的无人机送东西的，还有就是一些器械类吧，
1: 就是
2: 这些的会多一点。
1: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关于一些现在很多在进行这个物流的领域哈，也应用到我们的无人机去进行运送哈，这是这一类的这种无人机吗？
2: 没错。
1: 然
2: 后我觉得我逛一下，今天我还觉得有几个展它的风格特别好，是在艺展馆里面。
1: 艺展馆
2: 里面有很多这种尼泊尔风格的这样的鞋子，然后包括地毯，然后还有就是胡蒙的那种木雕，就是小动物的木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吃的东西其实我个人感觉和往年几届喀交会是差不多的。
1: 也是有很多丰富的一些各地的美食集中在我们的喀交会的现场，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喜欢甜口的可以选择甜口的，喜欢辣口的可以选择辣口的啊，非常多哈，琳琅满目的一些食物。
2: 比较惊喜的吃的就是我今天其实也没有吃很多了，就大概3-4家，然后比较惊喜的我觉得是那个奇亚籽磨成的粉，然后就是拿热水泡开之后，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去冲泡豆浆粉啊那种，但是这个奇亚籽的粉冲泡完之后我觉得还挺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奇亚籽它是形状可能会它是一粒一粒的嘛，
0: 对，
2: 然后我总觉得它这样吃可能会有点味道，但它奇亚籽的粉超级香。我觉得
1: 我有一个问题。

0: 问题哈，就是我刚刚和李梅还在聊，我说咱们去现场能免费试吃吗？
1: 可以，嗯，就是现场，如果说你在里面，然后呢，除了 A 馆、E 馆，其实外面小展馆，包括那种各个地区的馆也很多嘛。因为大家都知道 ，A 馆和 E 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展馆，然后还有一些小展馆。就是你走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进出都要路过嘛。然后你走过去，他们就会把吃的塞在你手上。
0: 哦，
1: 然后我今天说的最多的就不用了，不用了。
0: 啊，就如果说你去的话，你一定会被投喂的饱饱的。
2: 就吃不过来。
0: 哎，完全吃不过。
1: 一定会被投喂。不管吃的喝的，他都会投喂，甚至醋他都会投喂。
0: 哦，就是很热情哈。你去到现场之后，不用你说我能不能品尝，就是我们的参展商直接会把吃的哈，然后递到你的手里来让你品尝。
2: 因为就是每一个参展商可能都是这样的心理，我把最好的东西拿来参展了，我就想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所以我觉得小爱今天说到了，就是一路上都被投喂的这种非常热情的、非常这种让人感到温暖的一些是不是场景，也是让我们觉得想到场馆当中去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0: 确实，
1: 没错，就是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我们的展馆现在大概就是7点钟之前或者7点钟就一定要出来了，因为他们展馆就是它关的会比较早一点。
0: 因为7点钟会闭馆。
1: 对，那6点半到7点这个呢是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说是想去买东西的，可能这个时间段出来，然后就是参展商他会再晚一个小时，大概就是7点半。
0: 对，
1: 到8点之间，然后会下班。
2: 对，他们要做后续的一些工作。
0: 对，没错，就是为了把第二天最好的一个展会的情况奉献给大家，所以呢会提前的闭馆，然后呢让我们的参展商去再进行整理，第二天在开馆的时候呢就能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每一个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啊，包括我们的参展的这些
2: 朋友。是的，那小爱今天就你在场馆当中让你感到特别温馨或者让你感觉到心头一暖的是哪个场景？
1: 其实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执法人员，然后呢他就会是去看每一个参展商他们那个位置所有的这个物品的一些证件，就是绝对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是让我感觉到确实有温度的。还有一幕，其实我是拍了视频的啊，这一幕就是我当时在一个展，然后我忘了，就是我没有去看那个展，就是当时那里有一个人，他呢其实这个中文说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当时一直在拍鼓，然后边拍然后边哼唱着一些歌曲，就整个人的幸福的那种洋溢，他是在洋溢在脸上，我觉得那种感受其实是感染到我了。然后其实在周围还有两个女孩子也是围着这个地方，就是在听他的一些听他
0: 敲击这个音乐
1: 拍鼓。
0: 对，
1: 然后呢他的那个整个展位是那种特别繁琐的，就是展位摆的特别琳琅满目吧，可以这么说。
2: 那这真的是
0: 对现场的这种氛围哈，也让你浓浓的感受到了这种感动的这个气氛哈。
2: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参展商们把自己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
0: 完全掏出来了啊！
2: 对，所以为什么说琳琅满目是吗？
1: 是的，就整个展台它是琳琅满目的，然后特别有特色的一些这个地域的物品。然后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参展人，他就是用自己的一个状态，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松弛的感觉，就给我们传达出了一种，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中亚、南亚，然后连大陆这样的一个感受。
2: 就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我们是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一件事情，而且大家都是成为朋友，成为就是彼此信任的人。我觉得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现场确实是有温暖到这个小爱。
0: 没错。
2: 那小爱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就比如说明天下午我和小芳要到现场去。
0: 我俩怎么去逛，你给咱们建议一下。
2: 对，就是因为你今天也是一直在工作嘛，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但是就你所了解到的，你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1: 因为今天就是我下班然后就是穿过那边的时候就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嘛，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他今年的这个参展其实和往年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如果说你买了票然后其实我们到现场之后不是要进去嘛，进去之后他会有很多安保人员，然后这样的安保人员他们会一直进行排查，就现场安全肯定是可以
0: 保
1: 证的。然后我们在进去之前，就如果说你买了票，我们还是要在这个
2: 线
1: 容咖会展
2: 线上，
0: 对的，进行一个线上的认证啊。
1: 对，一定要认证，然后因为他要扫。

0: 保险嘛。
1: 但如果说
0: 你还是要有个认证、
1: 如果说没有认证的话，现场还得要重新认证，可能会耽误入馆
2: 的
1: 时间，
2: 其对其他人的
1: 耽误其他人的时间，
2: 耽误自己的时间，
1: 造成这个入馆的时间，然后呢队伍会加长，
0: 更多是耽误到自己的时间吧，因为。就是大家在旁边认证，它有一个地方很空旷一个地方，然后我今天下午去的就是正常上班的时候嘛，然后我就发现大家都在这边认证，
1: 一大堆人在那边等着认证啊，
0: 对，
2: 是
0: 的，早上的话因为我去的比较早了，所以就是那时候还是更多是参展商工作人员还有各种媒体。
1: 对，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民众买了这个票的一定要记得线上的提前去认证哈，不然的话到了现场可能还得要花更多的时间啊。
2: 就是你在线下买了票或者在线上买了票都要去认证。
1: 对，因为今年的喀交会我们入场的时候呢是采用了人脸识别，所以呢
2: 闸机过位、
1: 闸机过位，所以呢相较于往年这个凭票进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这个身份的认证。
2: 非常感谢小艾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啊、还有好的。
0: 对，因为我前面介绍更多的是展馆里面，像 A 馆、E 馆，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展馆、地区展馆。那其实我们走过闸机，就是认证完，然后走过闸机之后，然后我们的右手边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展馆，
1: 各县市的是吗？
0: 对，喀什地区12县市，然后虽然说它是在这个室外，然后但是它也搭了棚嘛，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商品也特别多。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这些商品，就让我突然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原来十二县市有这么多优秀的农副产品，有这么多的美食，甚至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销往这个全中国各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食品，
1: 是的，
0: 其实我都是没有见过不知道的，其实也可以更多的了解了解，像英吉沙呀，还有这个刹车呀，还有这个舒服线、舒乐线等等，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的。
1: 所以你看，正是通过咱们喀交会的这个平台啊，能够让我们各地的好物在这个平台集中的展示，让更多的人看到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盛会啊。好的，那感谢小爱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喀交会的盛况的展示啊，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天呢能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喀交会现场的情况。
2: 谢谢小爱。
0: 是的。
1: 好的，那刚刚呢小爱跟我们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连线啊，也确实感受到了小爱到现场那种满满的心意哈、给他带来的这种视觉和听觉包括味觉的一种震撼。
2: 是的，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还将带着大家在各特色展馆为大家捕捉更多的亮点与更多的细节。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掌上喀什客户端还有 FM101.2, 更多的节目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亮点。

0: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新疆各地开展多样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3: 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品质。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2: 依托援疆力量，21口温州井滋养拜城19万各族群众。
3: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多地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
2: 变害为例，麦盖提县10万亩胡杨林畅饮叶尔羌河汛期活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冰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

0: 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入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展的治理效能。要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1: 今年8月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今天，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和“静美新疆，你我同行”垃圾捡拾志愿服务活动。全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向水磨沟区友谊社区赠送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宣传资料，并通过生态环保知识有奖问答形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随后，60名身穿蓝白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在米东区部分河段周边环境开展清理治理，捡拾玻璃瓶罐、废弃包装物等垃圾杂物。志愿者周逸轩：
3: 我们了解到随意倒垃圾、焚烧垃圾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呼吁大家一起保护身边环境，一起建设美丽干净的社区环境。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以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为主题，本月全江14个地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开展多形式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涵盖线上线下生态环保普法宣讲、环保设施开放研学、全域环境清理整治等，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守护生态环境资源。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
4: 我们将持续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普及贯彻工作，让生态环境法治深入人心，让绿色志愿蔚然成风，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0: 今天2026年非常规水资源高效利用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攻坚苦咸水、探讨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发展主题交流研讨，并提出政策建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5: 非常规水是指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矿坑井水、危险水等。当天19名专家学者分别以新疆苦咸水及其资源化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之探索、苦咸水生态综合利用实践等为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雷家强结合新疆苦咸水资源储量、利用率等现状，系统阐述了苦咸水在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多元化利用途径。
6: 在生态志愿用这块，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有这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就是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对工程咸水淡化这块，特别是在反渗透膜这块，我们成本往下降，因为前期的3到4块钱一方水，那我现在大概也到了2块钱左右。那我还有其他这些技术啊，那新疆这块也做了很多布置，给我们未来的技术突破、多元化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5: 本届大会由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磨工业协会主办，新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曾凡夫子介绍，此次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旨在为新疆特殊资源条件下苦咸水的产业化开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7: 就是要解决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的问题，形成我们南疆百姓口袋现金流流入多这一个目标。
8: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1: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进一步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喀什台记者孤立努尔·艾尔肯、范继强的报道。
9: 八月旅游黄金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人如织，曾经略显陈旧的街巷如今处处是鲜活的亮色。不少摄影爱好者漫步在步行街，拿起相机将新修缮的特色拱门、色彩明快的彩绘墙面和错落有致的浮雕一一记录。乌鲁木齐市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10: 新疆民间以前也

0: 态稍微会比较单一，主要是针对玉器。经过改造之后，比如说餐饮啊，还有一些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酒店业态也比较丰富，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1: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由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设备设施老化亟待提升改善。2025年9月，当地通过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等，实现全方位换新。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一体化推进将来城、新疆民街老城示范区建设，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同步落地了文旅升级、小区提质等改造工程。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介绍，目前民街打造的酒店集群可提供1100至1200张床位，有效提升了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2: 我们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完善广场休息景观、灯光亮化、停车设备呢配套等硬件的设施，做强日间和常态化的经营，促旺咱们夜间经济消费。
1: 包括民街在内，今年乌鲁木齐市出台城市更新行动指导意见，针对老旧街区和工业遗产改造，将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通过连片整合、分类施策，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示范项目。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介绍，
3: 相比过去碎片化、项目化的更新改造，今年将连片整合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厂区、低效楼宇等更新资源，强化功能协同布局，加强区域一体化风貌管控，推动更新改造由点状修补向成片换新转变。
1: 城市更新同时要赋能民生提质，喀什市大力推进社区嵌入式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将民生服务精准嵌入社区场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投用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项目，打造3层全龄段嵌入式综合服务阵地，设置养老助餐、基础诊疗、托育托管、健身休闲等空间，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区意识活动，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零距离。新兴纺织厂社区居民倪佳提一名对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4: 以前社区里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现在社区内有托育问题、健身的场地，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生活更方便。
5: 昨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聆听讲座后表示，
7: 刘斌老师呢，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从文化的供给端、传播端、机制端等等方面，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深入研究文化润疆中的理论问题，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6: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为参会人员深刻理解把握文化润疆工作提供有力指引。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陈彤，
8: 我们要构筑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学科群和课程群，像我们的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边疆学，还有边疆法学等等，我们搞了这个行走的筑牢课，用数字化的沉浸的方式，立体化的呈现出来，把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实践过程和行动。
9: 情满天山，原疆印记，浙江温州市对口。

0: 原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来，先后为当地打了21口温州井，修建了800多公里管网，解决了当地19万各族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1: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温州井建设现场，鸡声隆隆，施工人员分班作业，稳步推进地层钻探、井体浇筑、管道铺设等工序，水利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实时监测水文数据，优化施工方案。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2: 主要建设温州井三眼，引水管道14公里，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较差。2011年温州开启对口支援拜城以来，与当地政府一起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调配资源，投入资金，组建专班，在乡村打出一口口温州井，让各族群众喝上了甘甜的井水。拜城县托克逊乡巴拉克兹村村民艾克达·艾赫买提，
3: 现在有自来水了，一开水龙头能喝到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现在我们生活真的很好，很幸福。
1: 15年来，温州沅江累计投入 1.15 亿元资金，落地农村饮水安全项目13个，建成现代化水厂4座，温州井21口，供水网络覆盖拜城县10个乡镇，惠及群众1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 实现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水质达标率双100的历史性突破。拜城县也构建起全域连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拜城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温州市沅江指挥部项目产业组组长涂伟忠，
4: 15期间，我们温州沅江指挥部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相信通过持续努力，一定能够助力我们拜城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5: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眼下正是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黄金期，各地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拉网捕捞上市销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8月12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季，一网网肥美的鲜鱼装车发往周边各大市场。养殖户王献华今年养了6塘鱼，亩产都在800公斤以上。
7: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慢慢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吨，从7月底的鱼要卖到10月20号。
6: 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常宝国每天都要从这里收购近20吨鲜鱼。
8: 家里鱼品质好，品种有花鲳鲢、草鱼、鲤鱼、鲫鱼，基本上炸的鱼都几公斤以上的。
6: 目前卧龙岗村有大小鱼塘80个，养殖户50多户。羊毛公镇党委委员王婷介绍，依托2025年中央财政及自治区衔接资金1000万元，村里正在建设4000多平方米的水产室内养殖大棚及配套设备，项目投用后将借助环境精准调控技术实现全年可控养殖，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与产品质量，辐射带动周边传统养殖转型升级。
9: 我们通过升级养殖设施，鱼的品质得到提升，依托新建项目补齐链条短板，为我镇渔业稳产保供、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6: 户图壁县元户村镇鱼塘也开启全面起网作业，梭边鱼、草鱼、鲤鱼、花白鲢等鲜活水产品批量抢先上市。在元户村镇13户村三道湾渔场，经销商王国伟早早等在了捕捞现场。他说，
10: 连续4天已经拉了20几吨回去，已经都卖完了，今天又过来装了5吨多，后续这边出鱼了还过来拉。
6: 户图壁县元户村镇立足水资源禀赋，已建成2000亩连片标准化鱼塘，规模化发展多品类淡水鱼生态养殖，今年渔场水产总量预计可达1000吨。
0: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麦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10万亩胡杨林实施引洪灌溉。请听麦盖提台记者卡热河曼的报道。
11: 今年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麦盖提县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胡杨林不同程度缺水。 麦盖体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伊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统筹推进生态输水作业。麦盖体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告诉记者，
12: 今年伊尔羌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胡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输水流量和灌溉时长，最大限度利用汛期来水，保障胡杨林生态补水需求。
11: 伊尔羌河麦盖体段长127公里，伊尔羌河麦盖体段长127公里，沿岸胡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为保障输水见效，各管护站点全员值守，实时监测水情伤情，确保渠道畅通，灌溉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生态补水安全有序推进。麦盖体县胡杨林场干部一名买买提，
13: 我们每天沿输蓄渠道干活20多公里，生态补水后，老胡杨树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胡杨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5: 8月13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在伊宁市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刘东岳、李燕的报道。
1: 足球比赛揭幕战 U17 组在伊犁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之间展开，随着哨声响起，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攻防转换迅速，每一次抢断传射都牵动观众情绪，全场球迷欢呼声此起彼伏。伊犁代表队配合流畅，攻势凌厉，最终以7-1的比分战胜亳州代表队。伊犁代表队队员艾泽买提斯德克江，
14: 这个胜利是属于团队的，接下来我们还有2场硬仗要打，我们争取拿出更好的表现。
1: 这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全疆各地州市的足球运动员分别在男子、女子 U13、U15、U17 组别展开比拼，各组别采用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制，单场设置6人换人名额，赛事将持续至8月26号。哈密市代表队队员穆罕麦提·穆塔利夫，
14: 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展现出我们的水平。
0: 近日，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多幅精品油画佳作，串联西部人文风光与时代发展变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本次展览依托四川美术学院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人才培养项目成果，融合第4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展出69幅油画作品。展览聚焦西部大地，以油画艺术为纽带，搭建川江艺术交流桥梁。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朝刚介绍，
16: 主要是也围绕着整个西部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崭新的一些面貌为主题，也体现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这种一种现状的热切的描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加强我们整个西部地区的互动，包括在经济上的、文艺上的，还有特别是我们在艺术上的沟通。
15: 展览集中展现新时代西部发展风貌，兼顾艺术性与观赏性。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王静现场观展后深有感触，
17: 看到更多的综合材料的，包括传统绘画的，包括融入了各种各样的绘画体系的美术创作作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形式上，都给我们一个面目一新的感觉。从作品的内容，它的题材上来讲呢，也能看到新时代下我们人民的生活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5: 展览将持续至8月23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平台免费预约观展。
5: 近日，2026年善行边疆大爱天山捐赠活动在和田、伊犁、喀什等地陆续举行，基层群众共收到社会捐赠的衣物41万多件，总价值近8500万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本次活动由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华丝源工程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发起，捐赠全新品牌服装，涵盖毛衣、羽绒服、保暖裤、童装、T 恤、衬衫等10几个品类，适配新疆昼夜温差大、冬季漫长的气候特点， 捐赠对象覆盖和田地区、喀什地区、伊犁州、亳州以及阿克苏地区共五个地区、12个县，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及基层医学

0: 等工作人员，皮山县木吉镇嘎孜恰喀村学生苏比努尔·奥布利。
1: 真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多的新衣服，新学期也要开始，正好有新衣服穿着到学校里面去，心里特别高兴。
0: 策勒县恰哈乡兰桂村返乡大学生古力奇热麦麦提艾丽。
2: 他们送来的不只是生活用品，更是关心和温暖，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
0: 据了解，作为善行边疆大型慈善帮扶行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由民政部会同国家民委牵头推动，在全国10个边疆省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慈善资源向一老一小、一财一困等群体倾斜。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33度；
4: 塔城小雨，20到35度；
3: 伊宁小雨，20到31度；
4: 伯勒小雨，22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4: 奎屯小雨，25到36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4: 昌吉多云，25到37度；
3: 哈密多云，20到36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
3: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
4: 阿克苏小雨，22到31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4: 喀什小雨，21到36度；
3: 和田小雨，23到28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密视听客户端。
5: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老王头一贯温厚少言，很少有发火生气的时候，像眼下火冒三丈的样子确实还属少见。孙有壮被吓住了，结结巴巴解释着说：俺就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呢，老革命千万别生气，俺说了能算吗？还不得营长教导员定吗？他敢！老王头又把烟袋锅子在雪地上猛劲儿磕了一下。他这个他显然指的是吴铁锤欧阳云逸了。欧阳云逸擦拭着眼镜一言不发，吴铁锤则狠狠瞪了孙有壮一眼。这个孙二愣子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也说不到个点子上，明明是讨论杀朝鲜牛的问题，偏偏打上了大青花的主意，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吗？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前卫营乃至团师人人皆知，拿他的大青花打牙祭，还不等于是要了老王头的命吗？吴铁锤心想，自找难看还在其次，关键是岔开了杀不杀牛的话题，下面怎么说呢？老王头统帅着他的罗马们在鸭绿江边轰轰烈烈撒尿做了标记之后，一路跋涉在通往长津湖战区的冰雪道路上，途中遭遇敌机扫射，打掉了几匹，其余皆在翻越最后一座大山东白山的时候损失殆尽。山高岭险，道路结冰，上山的时候人扛肩扛，总算把一匹匹骡马弄上了山，但是下山的时候因为骡马的腿不能打弯，都在溜滑溜滑的山路上劈了腿翻了身，一匹匹摔死在深深的山沟里。老王头把大衣和薄棉被铺在冰路上，让他的大青花踩着被子大衣走，走两步扑一扑，走两步扑一扑。因为受到了这一特殊的礼遇，大青花才得以安然无恙，才来到这个长津湖畔。曹连长莫衷一是，一会儿说打牙祭该打，一会儿说朝鲜牛不能杀，一会儿说朝鲜牛放在那里其实作用并不大，一会儿又说打不打牙祭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困难嘛，大家都能理解，重要的是打美国鬼子，打了美国鬼子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了，还在乎几头牛？欧阳云逸把擦拭好的眼镜重新戴上，一字一句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我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朝鲜老乡的耕牛属不属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属于，所以不仅不能杀他们，还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来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军，而不是来祸害朝鲜人民的。我们不是国民党，也不是还乡团。吴铁锤却不以为然，老欧你扯远了，打牙祭怎么打到国民党还乡团那里去了？ 你要不同意杀牛也行，你倒给想个办法，看怎么把这个牙祭打了。欧阳云逸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不就是了？吴铁锤大手一摊，吴一六有道理，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杀牛。我不同意。欧阳云逸站了起来，吴铁锤一脸的无奈，你看看老，杀又杀不得，吃又没得吃，战士们都在饿着肚子，喝西北风吗？拿什么去打下街雨里的飞机场？实在不行就饿着，缴获了战利品再补上。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儿，说什么不能干。我是营长，我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我要对政策纪律负责。打美国鬼子重要还是几头破牛重要？吴铁锤牛劲儿上来了，都重要，缺了哪个也不行。欧阳云逸同样执拗。吴铁锤有些气急败坏，打仗的事情我说了算，有什么问题我顶着，不会让你担什么责。你，欧阳云逸被噎住了，脸庞涨得通红。他知道吴铁锤犯了牛脾气，只要他一犯性子，八头水牛也拉不回来。吴铁锤对吴一六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全营筹到的几头牛和土豆集中起来，一块杀一块煮，天黑以前弄好，弄不好我揍你个凶。吴一六听完吴铁锤的命令，又看看

欧阳云逸的脸色，六神无主。吴铁锤火了，上去就是一脚，用家乡话骂掉：小鬼屌，老子的话是放屁吗？不执行老子的命令，别看你和我一个村的，我照样一枪毙了你。吴一六挨了吴铁锤极有质量的一脚，不敢怠慢，一溜小跑着安排去了。欧阳云逸与吴铁锤争执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他们。在他们的印象中，尽管过去的那些日子他们俩也有过争执，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这样两人都怒气冲冲的大声争吵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吴铁锤有吴铁锤的道理，欧阳云逸有欧阳云逸的道理。吴铁锤一心想着打仗，欧阳云逸要考虑着政策纪律，各有各的理。实在是这个地方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了，如果有东西打牙祭，哪怕有东西能填饱肚子，这两个在战场上一起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亲密搭档绝对不会动这么大的肝火。欧阳云逸又擦了擦眼镜，对吴铁锤说：你要杀就杀吧，我保留意见，而且我要给上级反映。吴铁锤说：反映吧，你是教导员，有这个权利，决定我做的，是杀是剐我顶着，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多大点事情。欧阳云逸摇摇头，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后果可想而知。情况反映到团部，团政委张之白感到情况很严重，问师参谋长兼团长的范叔宝怎么办。范叔宝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又把情况反映到了师部。师长黄天柱一巴掌拍在木板桌子上，对政委向修远说：怎么样，这个铁锤子又给我捅娄子了吧？上次袭击美国人的搜索队说是什么遭遇战，让他打马虎眼蒙过去了，现在连老百姓的耕牛都敢杀，再不修理修理他，还指不定会闹点什么乱子呢，必须严肃处理。向修远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老王头由他们统一保管。陕北红军老王头身居后勤马夫班，他的骡马虽已损失殆尽，到目前只剩下了一匹大青花，马夫班实际不复存在了，但是吴铁锤却不能叫他端着三八大盖去冲击美国人的下决于里飞机场，毕竟是陕北红军嘛，年事已高。吴铁锤考虑叫老王头协助吴一六在后面搞搞后勤保障，非常时期情况特殊，老王头受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他把剩下的土豆牛肉反复清点，当宝贝一样的守护了起来。因为从陕北老根据地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长津湖畔的王三自然明白，在这个供给极度匮乏的长津湖畔，哪怕是一个冰冻的土豆也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从所剩无几的储备中也留了一些给欧阳云美几个女同志及乔静子。战斗即将打响，市医院的两个治疗队马上就要开上来展开救护，欧阳云梅他们就在原地等待着自己的队伍开上来。吴铁锤把一小包土豆几块清水煮牛肉交给了欧阳云梅，同时也把乔静子交给了他，他总不能

带着乔静子去冲击美国人的阵地。吴铁锤的一只大手抚摸着乔静子扣着大棉帽子的脑袋，对他说，阿巴济要去打美国佬了，这一仗打下来全是好吃的东西。乔静子似懂非懂，无言无语，只用黑亮黑亮的眼珠一直看着这个胡子拉碴自称阿巴济的人，直到他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远去。孙有壮把他缴获而又由向修远发给他的陆战队兜头大衣交给了他的老乡李桂兰。他对李桂兰说，穿惯了自制的土大衣，忙不

欧阳云逸也来和蓝小平以及妹妹告别。他的手上戴上了蓝小平专门为他编织的蓝色毛线手套，同样将自己身上的陆战队兜头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蓝小平。欧阳云逸对蓝小平说：孔子云，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件大衣送给你了。蓝小平不要，说这个毛衣还没有织好，没有大衣你会冻坏的。欧阳云逸说：没关系的，你冻得手里拿不住针，穿上大衣暖和了就织得快，你织得快我就穿得早，再说冲锋陷阵穿着大衣碍手碍脚的，还是脱下来利落。蓝小平笑了笑没再推辞，他想欧阳云逸也许是有道理的，他要尽快把这个毛衣织完。欧阳云逸对他的妹妹欧阳云梅解释，戴上了人家的毛线手套总要有所表示，这就叫君子风度，下次缴获了战利品也送他一件，他是怕自己妹妹心里委屈。欧阳云梅却很大度，说他才不稀罕美国佬的破大衣，有什么战利品都给蓝小平，蓝小平这个将来的嫂子妹妹高兴了，他难道会不高兴？欧阳云逸第一次在自己的妹妹面前红了脸。雪越下越大，最后的一抹残阳已经影踪难觅，天空中一片混沌，部队都出发了，欧阳云逸走到前面去了，吴铁锤则站在了松树下面，他要尿上一泡尿，而后跟上他的部队。这个松树很大，李大个儿抱了抱，大概两个他才能搂得过来，树干上的雪都冻成了冰，巨大的树冠舞动着发出呜呜的声响。吴铁锤解开裤子刚要尿，李大个儿也凑过来岔开了两腿，他说他也要来上一泡，好有个标记。起初两个人都把尿尿在松树的根部，但是尿着尿着就有了前后之分，吴铁锤尿得靠前一点，李大个儿赶上来，李大个儿尿在了前面，吴铁锤又超过去，你追我赶，尿着尿着就上了树干，两道冒着热气的尿液滋在结冰的树干上，把树干上的冰雪滋得犹如五月的花瓣纷纷扬扬。李大个儿非常羡慕，以讨好的口气说道：营长，你这个尿真是了得，滋得那么高，全营欧阳教导员哪个比得了吗？吴铁锤不屑地说：不要讲欧阳教导员，就是美国佬也尿不到这个记录。奥利弗·史密斯师长一觉醒来发现，他身前身后漫山遍野的都是中国人。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侦察到敌军大部队运动的迹象，紧跟着前方后方部队的有线电话与无线电步话机就响成了一片。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到师部所在的下街雨里，从身后的古土里再到后方的真兴里，到处都是敌军，到处都报告有敌人的大部队在运动。史密斯心里明白，这就是中国人，传说中的中国人，不动声色的中国人，隐蔽而又突然，预料之中，但是又在意料之外。不久前，李斯伯格团长派出的搜索队遭到了袭击，他们损失了7名陆战队员。

0: 什么人偷袭了陆战队？幸存者对此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北朝鲜人干的，是北朝鲜的残余部队或是游击队。有的说是中国人干的，是未曾露面的中国人。史密斯与李斯伯格心里面都认定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部队，并且不是一般的部队发动的袭击。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北朝鲜的人民军早已溃不成军，怎么可能引火烧身向强大的陆战队发动攻击？只有中国人，中国人直奔他们而来，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中国人的目标就是他史密斯的陆战一师。从师部的韩国联络员那里，史密斯了解到一句中国的谚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什么狼来了。现在狼终于真的来了。当然丢失了一份作战地图，丢掉了一些武器及其他的装备，在史密斯看来并不影响陆战队向鸭绿江方向的进攻。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早已把联合国军的北进行动计划大白于天下，搞得沸沸扬扬，唯恐他人不知。一个营级单位的地图又能带来多大的危害呢？与七名陆战队员的生命相比较，史密斯觉得他毫无意义。史密斯告诉麦克劳克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美国人的生命都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宝贵的。与生命相比较，武器、装备、荣誉、尊严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计其价，都是无足轻重的。在陆战队看来，有什么样的大领史克浪，就有什么样的史克浪兄弟。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天三遍电话催问他们的进攻速度，然后把他们的方位与坐标一一标注在自己巨幅的作战地图上，就像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催命鬼。阿尔蒙德过去从未指挥过美国海军的陆战部队，现在他既然指挥了，那他就要把他指挥的一切到位。史密斯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作战地图，把它铺在长条形的行军桌上，从他身后也是最南面的真兴里一路向北，分别是古图里、下街鱼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这是一条近百公里蜿蜒崎岖的山间道路，仿佛是一条巨型蜈蚣盘旋在长津湖畔。根据各团营乃至连一级单位的报告，他的陆战一师全部的部队目前都被孤立在这四个点上。这四个点的四面八方都同时出现了中国人的部队。这意味着什么呢？史密斯从作战地图上抬起头来，正好面对麦克劳克林焦虑万分的目光。温文尔雅的史密斯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的陆战队已完全被中国人分割包围。尽管如此，奥利弗·史密斯师长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严重到何种程度。空中的反复侦查和搜索队的前进搜索都没有发现中国大部队的踪影。他们从哪里来的？海运？空降？显然都没有可能。中国人要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话，那他们美国人也不至于会贸然来到这个狭长的朝鲜半岛。渗透，一定是渗透，只能是渗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中国人躲过了空中侦察，白天藏在山洞里，趁着夜色悄悄行动，

就这样昼伏夜行，从他们的满洲一直渗透到这个长津湖。想到这里，史密斯刚刚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既然是渗透，规模便不会很大。麦克阿瑟曾经信誓旦旦，如果有超过3万人的中国部队参战，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史密斯要麦克劳克林少校给李斯伯格团长挂电话。李斯伯格的部队已经推进到柳潭里，其中两个营位于柳潭里，一个配属炮兵营、坦克营的部分部队守卫着下街鱼里以及下街鱼里机场。以后的战事会有记载，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半岛最北面、最为靠近鸭绿江的阵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够越此而前进一步。电话很快接通了，史密斯进一步听取了李斯伯格团长的情况及其所做的准备。李斯伯格虽然尚未判明中国人的意图，他们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何在，但是依据他的经验，只要守住了夜间的阵地，白天就会轻而易举。中国人没有空中的支援和掩护，白天完全是美军的天下。而眼下的问题是，柳潭里的防御尚不完善，他们缺乏重武器，只是设法将一辆潘兴式重型坦克开到了那里。而大批的师属重型武器，115和105毫米榴弹炮、潘兴式坦克，则留守在下街鱼里的阵地上。史密斯肯定了李斯伯格所做的打算，他叫麦克劳克林立即通知所有的据点，真兴里、古图里、下街鱼里与下街鱼里机场，务必坚守阵地，等待曙光的降临。好在他们事先有准备，部队之间不仅交替掩护向前推进，而且每到一地均占领阵地，等待着第二天的继续前进。史密斯的小心谨慎发挥了作用。史密斯在电话里要李斯伯格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据他判断，中国人显然是为了阻止陆战队的继续北进，阻止他们推进到中朝边境鸭绿江，扰乱麦克阿瑟将军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而且他们人数不会太多，他相信在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沃尔顿沃克将军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极有可能会遭遇陆战一师的情况，但是沃克将军却不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在朝鲜西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的计划是要沃克的第八集团军沿着青川江的广阔战线向鸭绿江发起进攻。在沃克将军的战线上，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美第一军、霞美24师、英27旅、韩一师、美第九军、霞美二师、美25师、土耳其旅，而后是韩国的第二军团，分别由韩第六、七、八三个师组成。美国第一骑兵师则在后方的顺川附近担任预备队，这就是沃克的全部兵力。他们面对的是志愿军先期入朝的13兵团的6个军，即第38、39、40、42、50、66军，另加炮兵一个营，零8个连。沃克中将对此忧心忡忡。除了神秘莫测的中国人以外，此种配置本身就已经使他十分不安了。过了青川江以后，狭长的朝鲜半岛骤然加宽，越往北越宽，而部队的进攻正面
则会随着地形的加宽而增大。宽大的攻击正面意味着兵力的相对分散，而且他与东线阿尔蒙德将军的部队存在着巨大的间隙，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前，沃克已经吃过这样的亏了，所以他不得不加倍小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对此不屑一顾。为了圣诞节的总攻势计划，年事已高的他以少有的神采奕奕再次驾临沃尔顿·沃克将军的青川江前线阵地。同样是宽边的旧檐帽、墨镜、玉米精大烟斗，同样是夸夸其谈的演讲，同样有前呼后拥的记者，但是麦克阿瑟此行的声色却远比他第一次视察沃克的部队时要大出许多。他的信心以及由于胜利在望的那种自豪溢于言表。在威克岛，他已经向杜鲁门总统许下诺言，到圣诞节就将结束朝鲜战争。激情满怀的总攻势动员令已经发出，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在青川江前线的美第一军指挥部，麦克阿瑟旧话重提。他端着大烟斗，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对在座的师以上指挥官和记者们说，我已经向24师小伙子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母亲打过保票了，他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别让我这个老头子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此话经过随军记者们的渲染再次传播到世界各地，前线美军特别是第24步兵师的阵地上一片沸腾，沃尔顿·沃克则在一旁紧绷着面孔一言未发。此时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预料到几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无线电广播里突然传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解除他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等等一切军职即刻生效。舆论为之哗然，一度吹捧他的新闻界把他臭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把牛皮吹上了天，搞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总攻势没搞成却把自己给搞掉了。麦克阿瑟神伤不已，他为此辩解道，舆论界把我的这句话歪曲为我们必定胜利的预言，而且用这个伪造的歪曲的解释来作为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其实麦克阿瑟的政敌用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来掣肘他，把他推入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从而为他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阿瑟一贯目中无人，树敌过多，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的交往一向不错，在青川江美军的前线部队，爱德华当时也在场。据他后来的回忆，麦克阿瑟当时的确说过这样的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某种确定性。他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攻势失败以后，麦克阿瑟将军私下里曾经承认，他当时发表那样一个乐观的公报确实有失慎重。但是将军解释他之所以那样说，是为了使中国人放心，一旦我们到达满洲边境就离开朝鲜，而不会觊觎中国的一寸土地。麦克阿瑟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经有如下的记述，进攻开始当天，前线部队的情况使我极为担心，韩国军队的状况非常糟糕，
整个战线的兵力令人沮丧，我在当时就已决定，如果遭遇中国人的大部队，就应立即放弃攻势，并停止任何北进的努力。事实上，在当时的青川江前线，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与他回忆录中所做的记述可谓是南辕北辙。就算他当时确实做出过这样的决定，他也并没有把它传达给他的任何战地指挥官，也没有告诉过他的任何参谋人员。而且美国远东部队司令部的档案里对此没有任何的记载，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他曾经下令在进攻中与中国人遭遇时撤退的史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能自圆其说。与其恰恰相反的是，在进攻开始的当天，西线的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就交给第24步兵师师长一封由他亲笔写好的信件，信中写道，告诉你属下的所有团以下指挥官，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激烈而又杂乱的枪声惊醒了刘易斯黑人二等兵的又一个好梦。所谓激烈杂乱，都是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的判断。本森下士与刘易斯趴在用土袋搭成的掩体后面，麦卡锡中尉就在他们的旁边。为了堆砌这个掩体，他们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天寒地冻，泥土又如石头一样僵硬，绝壕为体该是多么困难，哪怕只是弄出几袋土来。但是李斯伯格上校和哈里斯营长的命令非常严厉，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天黑以前每个班都必须要有能够御敌的掩体，哪怕使用炸药也要把土给堆上。刘易斯对此牢骚满腹，认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而已。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他们这个营已经到达长津湖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当夜在此住宿，天亮以后他们将会向下一个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跃进。当天进驻柳潭里的陆战队有他们这个团的两个营及另外一个团的部队，他们的连队驻扎在村子外围，他们所在的掩体后面就是班里的防寒帐篷。村庄的规模与他们一路而来所遇见的朝鲜山村比较起来虽然不算小，但是大部分的房屋已为联军的轰炸所毁，只有几个饥寒交迫的朝鲜难民挤作一团，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逃离这里以避开战事。当然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看起来一切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但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刘易斯就会为他的牢骚满腹而后悔，李斯伯格团长与哈里斯营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躲藏在匆忙间堆砌的土袋掩体后面，幸运地击退了中国人的第一场波浪式夜间进攻。对于麦卡锡中尉及其本森下士和刘易斯而言，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长津湖畔所遭遇的突然袭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几天过去了，本森下士还处在难以言表的自责之中，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才葬送了班里七名陆战队员的士兵。为了从沉重的精神包袱中解脱出来，本森下士求助于弗雷特随军牧师，希望接受上帝的惩罚。弗雷特随军牧师为七名陆战队员进行了祈祷，也为本森下士做了祷告。他告诉肯尼斯·本森，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上帝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
罪不在他，他已力所能及。

0: 所以上帝宽恕了他。上帝也会照顾好那些孩子们，他的七名同伴，他们都会在上帝所造的新天地中永生长存。印汉字本身泪如雨下。刘易斯一直处在如梦似幻的梦境之中。同样是弗雷特随军牧师的祷告，同样接受了上帝的宽恕和原谅，刘易斯的想法却与他的班长截然不同。在刘易斯看来，上帝并不清楚他们陆战队为何而来，为何而战，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就到了荒无人烟的长津湖，到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现在好了，七名虔诚的基督徒去往了天堂之路，再也没有回来。麦卡锡死里逃生归队后，不仅受到了里斯伯格团长和史密斯的严厉斥责，而且被取消了优质服役的资历，这将意味着他的晋升与待遇都会大打折扣，他在陆战队服役的前景也十分不妙。麦卡锡中尉情绪低落，好在他们，他刘易斯和本森下士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们都活着回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第3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3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研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8月14号，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家境外企业、1000余家国内企业齐聚喀什，共谋向西开放发展新机遇。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并宣布开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随廉出席。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副州长西迪罗夫阿布罗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驻纳伦州全权代表萨塔罗夫努尔别克、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巴基斯坦计划发展与特别

0: 倡议部部长秘书穆罕默德·纳迪姆·贾瓦德，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首席秘书阿尔沙德·马基德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出席。
1: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本届喀交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助力喀什建成连通亚欧贸易的大枢纽，贯通东西协作的大通道，畅通内外交流的大平台。开馆活动中，聂壮、尼加提、尼亚兹和与会嘉宾共同巡馆，同国内外参展商交流，欢迎大家参加此次喀交会，共享合作机遇，谋求共赢发展。聂壮说，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中吉乌铁路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城市。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对外开放的潜能。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综合保税区、中国喀什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90余条国际国内客货运航线，10余列多式联运班列常态开行，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与多座城市缔结友好关系，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突破1000亿元，正书写着丝绸之路开放共赢新篇章。聂壮表示，喀什地区将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各方洽谈合作提供全力支持，让喀交会成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的国际舞台。本届喀交会展览面积超4.6万平方米，采取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喀什边疆国贸交易中心、喀什通公汽车城三馆联动办展模式，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24项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展示，全方位展示喀什区域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和文化底蕴。
0: 8月13号，地区领导会见出席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外国部长级嘉宾、贸易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等。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喀什地委书记聂壮致辞，中共喀什地委副书记、喀什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1: 聂壮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共喀什地委、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指出，近年来，喀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连续举办15届的喀交会已成为喀什与中亚、南亚等国家交流融通的重要窗口。希望各方以本届喀交会为契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更深层次的交流对接，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携手谱写区域繁荣共进的崭新篇章。当前，喀什正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机遇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正在积极落实第2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会见中，与会嘉宾分别做交流发言，对本届喀交会的举办致以祝贺，希望同喀什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双边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新疆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喀什经济开发区及地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8月13号，喀什地区举办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对口援疆4省市会见活动，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地委书记聂壮，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参加会见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2: 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向山东、上海、广东、

0: 深圳四省市长期以来对喀什的无私帮扶表示诚挚感谢。他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援疆省市的无私帮扶下，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聂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喀什地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精准聚焦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算电协同、外贸合作，增进民生福祉、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全面合作，共同谱写援授双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省市带队领导依次介绍参展参会相关情况。大家表示，将结合喀什所需，发挥援疆所能，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推动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新进展。地区领导周中宇、范宝军、曾小佳、毕桂平、燕杰、吴晓斌、王立伟、援疆各省市人员及喀什海关地质相关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会见。
1: 8月13号以喀什好物会直播通全国为主题的第三届喀什好物电商直播节启动，搭建互喀电商合作机制，打通从喀什田间地头到上海乃至全国消费市场的产销通道。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直播电商联盟负责人围绕直播电商服务实体经济的探索与实践做主题分享。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代表解读喀什地区直播电商选品与管理规范，并联合互喀电商合作联盟、上海电子商务研究所等发布该项规范。现场同步开展喀什好物推荐观授证仪式。同时，喀什地区电子商务协会、互喀电商合作联盟与新疆银行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喀什地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数字化能力和成熟的品牌成长方案，推动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实现品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喀什农业、农产品销售、农民增收注入强大动力。
1: 8月12号，自治区2026年农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动员会议在喀什召开，来自山东、四川、宁夏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执法专家、业务骨干及全疆多地执法人员参加会议。
0: 按照自治区统一部署，本次案卷评查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评查对象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通过一般程序立案办结的行政处罚案卷，重点聚焦农资、畜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渔政四大领域的疑难案件、新型案件及涉民生重点案件。评查采取县市自查遴选、地州初审把关、区级交叉复审的三级审核模式，同时创新采用异地交叉、专业对口、属地回避的评查方式，邀请专家、全区执法骨干联合组建专业评查组，确保评查工作的专业性、公正性、权威性。
2: 喀什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动植物检疫执法科科长热米娜·利提甫：
3: 此次评查，我们严守评查纪律，严把评查标准，坚持公正公平，一把尺子量到底，精准务实开展评查。
2: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级主办谢晓峰：
4: 本次评查统一执法尺度，强化跨区域执法交流，我们将用好案卷评查成果，狠抓问题整改，不断提升农业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0: 评查结束后，评查组将全面梳理汇总每本案卷的问题短板，分类梳理程序性问题、实体性问题、文书类问题、制度性短板，形成完整的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统一汇总报送听综合执法监督局。
1: 8月13号，喀什地区昆仑大讲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讲座在喀什地委党

0: 校地区行政学院举办。喀什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电子科技大学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李小鱼以智能制造加人工智能开启工业新时代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1: 授课中，李小鱼从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发展核心方向，从国家发展战略与产业扶持政策核心技术架构与系统组成、产业链全景布局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讲解，系统解读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导向与战略支持重点，全面梳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赋能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路径。讲座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专业深度与实践指导性，为喀什地区领导干部进一步推动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提供了指导。聆听讲座的领导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座核心内容，结合自身分管工作与产业发展实际，理清思路，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全力推动地区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提档升级，持续夯实喀什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根基，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
0: 8月12号，江峪梅乡邮联万家全邮政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邮味生活嘉年华农产品展销会在新疆喀什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市邮政企业的代表与新疆14个地州的特色农产品供应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农产品产销协作新路径。
1: 本次展销会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主办，活动以产销对接为纽带，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喀什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依托邮政遍布城乡的线下网点、邮乐电商平台以及全国邮政协同销售网络，全力推动加湿新媒走向全国市场，打通产地直供产销对接的完整链路，助力边疆优质果品走出喀什，走进千家万户。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近日，英吉沙县妇联、县司法局联合举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全面淬炼全县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队伍专业本领，提升基层家事调解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筑牢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根基。
1: 8月11日，巴楚县新一届县乡人大代表第一期履职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50名县乡人大代表参加培训，通过理论学习与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为代表们充电蓄能，助力其依法履职，服务群众。
3: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4: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5: 右眼 5.0， 左眼 4.8。
3: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4: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6: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4: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7: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4: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3: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4: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5: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4: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

0: 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1: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茶，发现茶时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

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心。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怨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

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

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边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垒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这个到了八月份了哈，那这个咱们喀什的各种水果
1: 旺季
0: 已经到了盛产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回家的路上啊会看到很多卖水果的啊，真的是美丽的季节。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几年好像有一阵子不是也特别火嘛，咱们喀什这边的这个水果拼盘。那是什么水果拼盘呢？就是这个水果贩商们就是在路上边路边上啊，他有自己的一个那个推车嘛，上面他是摆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果，就是现成的那种水果，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像是切好的这种啊。
0: 对，我发现就是在我们喀什我们卖水果的这些拉车的这些小商贩真的特别的有生活。
1: 对，很少有人就是能看到光卖一种水果的，当然什么甜瓜、哈密瓜、这些西瓜什么的，它可能确实是单独有出来卖，但是其他种类的那种小的这种中型的水果啊，基本上啊一个商贩他都会啊买上各种各样的拼起来，真的很怎么说呢，很有生活气息啊。
0: 对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小商贩他们会把这个水果摆成各种造型。
1: 对
0: 啊，尤其是无花果，它摆成一圈一圈一圈绕上去，
1: 很漂亮啊，
0: 特别的好看。
1: 而且再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热情啊。怎么说呢，你去买先让你尝尝，
0: 不
1: 甜不要钱啊，
0: 你不管买不买
1: 你都可以尝。
0: 对，你如果说尝了不买他也不会不高兴，
1: 也不会不高兴的。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卖水果的这种热情啊，真的是感受的到啊，不管是
1: 首先会给你递过来一个尝一尝再说。
0: 对对对，不管是本地人也好，还是我们外来的游客也好，他都会非常的热情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到来的时候已经立秋了嘛，属于秋天了啊。
1: 对，
0: 能够感受到就是水果这种散发出的迷人的香味，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卖水果的这些
1: 热情
0: 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聊的不只是咱们喀什现在当下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别的城市的，就是应季的水果。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别的城市也能运过来，也是应季的水果都能吃到
0: 的
1: 嘛。
0: 是
1: 的，
0: 现在到了吃应季水果哈，最好的时候了。
1: 详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水果，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八月啊，几种必吃的这种宝藏水果，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吃啊。如果当月就是今年八月不吃的话，可能要再要等一年了啊。就是说你要吃当季的应季的
0: 新鲜的水果，
1: 哎，是可能还要等一年。
0: 对，没错哈。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了哈。
1: 哎，是
0: 我推荐的理由呢是很甜，同时呢又富含高钾高维 C。
1: 对，
0: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最好别空腹吃龙眼啊。
1: 没错，
0: 因为龙眼其实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水果，剥开果壳里边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一样鲜嫩多汁，咬一口爆浆，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呢龙眼不仅是味道美，还有含多种的营养成分。
1: 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跟荔枝其实是属于同一科的这种水果，就是二者的营养成分呢其实也很接近。从某一些数据来看呢，二者的含糖量都是偏高的嘛，均为16.6%，热量其实也都是71千卡每100克当中。那在维生素 C 方面呀，龙眼以每100克当中43毫克啊，略胜咱们这个荔枝啊一筹。那甚至是高于常见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啊葡萄柚啊橙子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此外呢，龙眼它的钾含量其实也很高的，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有248毫克，不仅呢远胜于苹果、梨等等的一些常见的水果，其实呢比荔枝也高出了60%多。那在补钾降压方面呀也更胜一筹。那此外呢，龙眼还真有具有这样子核小肉厚的特点嘛，可食部分呢比例可能占得更高一些。
0: 没错啊，包括呢其实龙眼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晒干之后也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晒干之后呢它就叫做桂圆了哈，这个很好听的一个名字。那随着水分的流失呢，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我们很多朋友会经常拿来做这个泡茶、煮粥、煲汤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同时啊，这个龙眼在这个补铁。

0: 的方面也是非常棒的。那如果说这个在补铁的同时呢，加上红肉和动物的这个血肝脏，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吸收率会更好。
1: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是刚才也提到了嘛，龙眼最好呢不要空腹吃，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啊，就尽量控制在十克以内就可以了，否则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就是大量的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咱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啊，从而呢诱发一些低血糖的情况出现啊。
0: 嗯，也就是说啊，好吃是好吃，但咱别贪多了啊。
1: 控制量。
0: 哎，
1: 那其实说到龙眼，最近有一条新的消息，是不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的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龙眼和荔枝都好吃，我能不能同时拥有？
1: 好像你可以哦。
0: 哎，现在啊，这个龙眼加荔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也会即将上市了。
1: 是的，近日呢，广东广州一处的果园内呢，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跪满枝头。这个是全球啊首个龙眼荔枝的杂交的新品种，叫做什么呢？翠蜜。也是计划在九月中旬呢推向市场去试卖。那当然这个翠蜜啊，龙眼呢与这个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其实也有详细的记载啊。
0: 嗯，接下来咱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聊一聊，哎，这个龙眼加翠蜜到底能啊，龙眼加荔枝能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那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哈，这个龙眼加上荔枝啊，已经诞生出了一个新品种，叫做翠蜜啊。
1: 嗯，
0: 因为其实呢，龙眼和荔枝的口感相近，但又明显有所不同。
1: 对，
0: 虽然这个龙眼好吃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他觉得不够完美。
1: 对，
0: 因为龙眼的果实小，外观呢看着像个土包子，果肉又有点偏干偏硬，那水分不足，而荔枝恰好有这几方面的优点啊。荔枝的果实大，外观漂亮，果肉呢也是多汁柔软。那如果说把荔枝的优点导入到龙眼当中，这个龙眼的缺点就会有所改善。
1: 对，同时呢，它也是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当中呢，品种当中呀，选定了这种石陕龙眼为母体啊，母本，
0: 嗯，
1: 还有这个紫娘喜荔枝为副本，然后呢，将这两个品种进行了远远的杂交。然后呢，之所以会选择他们作为母亲和父亲呢，是看中了他们的优点。他说啊，一般来说呢，母体啊，母本呢比较优质嘛，只需要对某一个性状进行一个改良就可以了。那这个副体呢，它这个龙眼呢唯一的缺点就是果实比较小嘛，然后说他们给它配了一个大果粒的汁的这种副本，
0: 嗯，
1: 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呢都叫它荔枝王嘛。
0: 嗯，是的，经过呢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的优株筛选，那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当中呢鉴定出了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呢评选出了品质口感最佳成熟七碗的优株，于2022年呢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的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呢也是获得了品牌这审定证书。
1: 嗯，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它吧啊，它的果肉呢脆嫩无渣，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近20年的努力下呢，刘明成他也是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了心目当中的龙眼啊。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呢，翠蜜龙眼其实表现出来了一些荔枝的这种特性，还是有点像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介绍到荔枝有一块一块这种斑纹嘛，不是，也就是说龟裂片这种。然后龙眼它是没有的。那么翠蜜的它的果皮呢，就是呈现出了这种斑块或者是斑纹的这种，没有荔枝那么的深，
0: 嗯
1: 啊，也没有龙眼那么的圆滑，
0: 对的，
1: 啊，是有一点点斑纹的。
0: 嗯，从口感上来说呢，傅嘉欣也是认为翠蜜是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果肉它是很脆嫩的，
1: 对，
0: 没有渣，带有一点荔枝的口感，但其实比荔枝更加的香甜脆嫩。那翠蜜的名字哎也就由此而来了，
1: 嗯，
0: 虽然很甜，但是实测糖度有24%，那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腻甜，是那种清甜的口感。
1: 是的，是的。据说呢，这个翠蜜计划在9月中旬去试卖啊。
0: 嗯，
1: 翠蜜也是全球首一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了。从2022年的培育成功啊，到今年才上市的去试卖，目前呢。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峰，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秋天哈，也就八月份好吃的应季的水果。那前面呢有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莲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桂圆，
2: 桂圆和荔枝。
1: 是的哈，那接下来的话也要说到了咱们喀什特别有名的西梅了啊。
2: 对，之前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详细的有聊过啊，特别是当下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啊。
1: 是的，大家觉得啊，这个西梅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卖，但是为什么要放在八月推荐呢？那确实现在有这个冷链物流，仓储也很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呢，咱们国产的西梅还是会集中在八到九月上市，再加上呢夏季的天热出汗多，那如果说咱食欲不振，吃蔬果和粗粮减少，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便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季节推荐大家吃西梅
2: 是
1: 最好
2: 的。那其实西梅也是被誉为通便神器的关键啊，它在于什么呢？啊，它的含有什么？这个山梨糖醇是最多的嘛？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呢，它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5.4克。那这种物质通过这种渗透作用呢，可以增加咱们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然后促进排便，改变肠道的菌群。那除了通便之外呢，西梅的它味道和营养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呀。应季的西梅果肉呢细嫩啊，味道甜蜜，成熟西梅呢含糖量是在10%以上了，有些品种甚至高达15%以上，但是它的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却偏低一些啊。那其实这也是得益于它的糖分当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呢西梅当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这种膳食纤维呢含量在每100克当中是0.7克左右啊，那可以延缓咱们的这个血糖的上升速度。那西梅呢其实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说就是富含这个分类化合物啊，有研究发现呢，它的果肉当中游离分类的它的含量呢也是达到了每100克当中是289.58毫克
1: 微克
2: 啊，微克毫克。其中呢不仅有花青素，还有绿原酸，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分类化合物呢有不错的这种抗氧化作用，通常呢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呢等这种抗氧化含量呢就是越高的啊。
1: 对，但是咱们也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即使是啊，
2: 适量吃。
1: 哎，咱们喜欢吃西梅的朋友，一次也别吃太多了，尤其是千万不要和这个猕猴桃、火龙果等其他通便的水果一块吃，
2: 那完蛋了。
1: 哎，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腹泻。一次呢，咱们最好建议是4到5颗比较合适啊，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它这个效果太见效了啊。
2: 没错，没错了啊。
1: 好，另外一个水果呢，就是这个红毛丹了啊。红毛丹呢，它这个有刺，但是却不扎。甘甜微酸，口感也是很好。红毛丹呢也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啊，呈现出这个红色而得名，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说和荔枝、龙眼、楚鱼同属于这个无患子科，但其实在除了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就是不算很常见啊。那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常被会误认为许多这个看到的人以为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红毛丹呢也有毛荔枝的这个称呼。
2: 对啊，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手扎嘴呀，会不会味道不佳呢？那其实呀，红毛丹它的味道确实很不错，既有荔枝、龙眼的甘甜，又有一丝丝的这种微酸。这也是因为它的含糖量呢虽然高达了17.5%，但是酸甜啊，甜酸呢是比较低的嘛。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荔枝龙眼的纯甜，那其实红毛丹就很适合你。红毛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是35毫克啊。那这一数值呢其实比传统认知当中的高维生素 C 水果柠檬啊还要高，但它的钾含量就远比不上咱们说的荔枝龙眼了啊，每100克当中仅有13毫克了。其实传统品种的红毛丹有

0: 一个小缺点，就是说果肉啊和这个果核不容易剥离。
1: 是的，在吃的时候就是里面的这个核、有点难剥，
0: 不太好剥，
1: 粘在一块儿了。
0: 是的啊，而果核的这个外皮带有一些苦涩味，那大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过现在呢也是据说培育出了一些梨核红毛丹，这种梨核的吃起来的体验感会更加、
1: 就是它的分离的，然后吃起来直接可以果肉、
0: 对，
1: 和果核进行分离，它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我在吃这个红毛丹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啊，就如果说你在剥皮的时候没有注意，那上面呢哈、这个如果说沾了一点皮，会有一点微苦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里面这个核它和果肉黏糊的特别厉害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吃完之后总感觉有些果肉粘在上面，
0: 有点苦，
1: 有点可惜啊。
0: 是的，是的。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其实挑选红毛丹呢也有一个技巧，就是看它的这个软刺了。成熟的红毛丹软刺顶端呢带着一些绿色，有弹性又不软塌。如果刺的颜色啊深，并且呢塌下去了，说明呀、不新鲜了。刺太硬则可能完全没有成熟啊。买回来的红毛丹要尽量的快快吃完，实在是吃不完的呢，要用保鲜袋呢去装好，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啊。1到2天内是尽量吃完是最好的，不要太长时间去储存。
1: 没错，这个红毛丹确实也是咱们夏季的一个应季水果，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味道哈就和龙眼荔枝其实类似、但是呢就像有的朋友也说到了啊，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水果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荔枝也好，龙眼也好，其实它的甜度非常的高。那有些朋友呢他不太喜欢吃这么甜的一个水果的话，那我们这个红毛丹啊就可以呢去试一试了、
0: 试一试，对，尝试一下。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那些水果。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前面给大家说了几种水果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到了八月份哈，哪些水果是比较受大家欢迎，说这个应季水果吃的时候更合适哈，然后更香甜的。
1: 第五种水果，
0: 第五种水果呢，这个桃子当然是一定是名在其中了哈。这个水蜜桃，它的超级甜蜜，而且呢热量很低，汁水呢也是丰富，一口入魂啊。
1: 对，八月上市的中晚熟水蜜桃，其实虽然成熟期比较晚，但是它的甜度和风味呢毫不逊色啊。其实说到水蜜桃，我觉得我们要先说的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毛桃。
0: 毛桃、土桃子，
1: 这个季节就这个时间段已经上市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水分、甜度都在线呀。
0: 对，
1: 最近有没有吃到啊？
0: 前几天好像谁给了我一个这个土桃子，
1: 应该是我。
0: 不是你。哦，我知道了，是克里木大哥给了我一个土桃子。
1: 好吧。
0: 然后呢我吃的时候，哇，那个
1: 太甜了，
0: 太甜了，
1: 太甜了，而且水分特别足，你知道吗？这个毛桃买回来啊，
0: 你不能放，
1: 对，
0: 你不能放，
1: 放不了，你吃一个你忍不住的，
0: 对，你吃一个一定会忍不住，
1: 你买多少你就得把所有都吃完，
0: 然后过了当天就
1: 还想买，
0: 容易坏掉哈，
1: 容易坏。再一个，确实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对，就你会一直不停的把你买完的全部炫完为止。
1: 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这个是毛桃啊。
0: 没错哈，这口感非常棒，然后又特别甜，
1: 很诱人啊。
0: 对，包括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水蜜桃，其实也是啊，它呢在时间的加持之下呢，酝酿出了甜甜的汁水。水蜜桃呢属于软桃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更偏向于软桃一些的。
1: 哦，软桃。
0: 对，因为其实熟透之后呢，整个它的这个汁水和果肉哈相融合起来，就咬一口爆浆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那相比于其他的品种桃子呢，其实蒸晚熟的水蜜桃，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些，糖分的累积就会更充分，含糖量呢可以达到16%到18%。由于它的水分含量非常高哈，达到了90%左右，它的甜度其实并不腻人，是混着那种桃香的清爽甜蜜，热量呢也不是很高，也100克的话大概是在46千卡左右，就是即使说你在减重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的吃。
1: 没错。
0: 那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啊，水蜜桃当中的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的效果，同时呢除了这个水蜜桃之外呢，还有比如说略低于这个水蜜桃的油桃和黄桃，它的纤维的含量呢稍微低一些，但是呢中晚熟的水蜜桃它的果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这使得它的果肉会更加的细腻，入口即化，同时呢还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有助于去促进肠道的健康。
1: 没错，说了它这么好吃，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首先一个是看颜色和形状嘛，成熟的中晚期的水蜜桃，它的果皮粉中带有淡淡的这种乳黄色，缝合浅，就是缝合线呢比较浅，并且呢带有一些红晕，避免咱们选择有大面积的绿色的这种桃子，
0: 那肯定没熟。
1: 对，优先去选择它的果形圆润饱满，顶部呢平坦或者是微凹的这种水蜜桃是偏好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摸它的软硬程度嘛，闻香气，成熟的这种水蜜桃呀应该稍微的软并且有弹性一些，过软可能过熟，对吧，过硬可能还没有熟。成熟的水蜜桃呢有浓郁的香甜的这种味道啊，香味儿，然后避免呢选择无香味或者是酸味发酵的这种桃子啊。
0: 那就代表它这个
1: 坏了吧，
0: 坏了啊。
1: 对，最后呢是看桃子的桃毛和桃柄。桃毛完整无破损啊，虫蛀或者是霉斑代表桃子是新鲜的，储存时间比较短。那桃柄与果肉连接处呢呈淡黄色，则成熟度呢是偏高的。
0: 没错
1: 啊，若果蒂发绿啊，成熟度呢是不足的，朋友们，就是也就是说没有熟啊。
0: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夏天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桃子就已经开始上市了。大家呢，包括我们喀什的各种桃子，土桃、油桃、盘桃、水蜜桃，哇，真的是各种桃子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的尽兴，吃的过瘾。
1: 没错，没错啊。
0: 那说完桃子，另外一个呢就和它的口感啊就是甜度完全相反的哈，就属于相反类型的，叫做杨桃了。
1: 高水分低卡纤维啊。
0: 低高纤维哈。
1: 低卡高纤维、啊。
0: 对的
1: 啊，
0: 然后呢它的外形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书本上看到这个杨桃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好看了吧，怎么有这么规则的这个 五角星
1: 还是水果、
0: 还是水果。对，当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呢，哎，这就是心里的那种期盼，其实和预想当中的口感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的啊，那因为它偏一点点酸味嘛。后面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杨桃，杨桃呢其实也是属于典型的热带水果，它的果期比较长，八月呢是盛产期，啊，风味会更好一些。杨桃的颜值就特别的高了啊，因为切片之后呈现出这个星星的形状，又被很多人称之为星星果啊，经常会用来装饰菜肴和甜品。
1: 对，那除了装饰之外呢，咱们的这个杨桃本身营养呢也不错啊。首先杨桃水含水量呢是高达91%，
0: 特别的充足，咬一口下去这个水就直接爆出来了，
1: 水分很足。而热量呢仅31千卡，刚才也一直在提示啊，含糖量呢也是才7.4%，偏酸嘛。它呢主要是以这个果糖为主，夏天食用呢是一个不错的健康选择吧。
0: 没错，
1: 其次啊，杨桃吃起来呢是这种脆爽清甜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却不低，每100克当中呢是有1.2克啊的这个含量，和香蕉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也能够起到较好的通便作用。那第三个呢是杨桃钾含量也不错呀，每100克当中是128微克啊毫克啊。研究发现呢，杨桃当中的这个儿茶酸啊、花青素等等的一些分类的物质呢，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的这种效果。
0: 对，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杨桃吃完之后，而且味道不是怎么样，因为主要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到，就是
1: 偏酸。
0: 因为它的杨桃当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所以呢总体的吃起来就会口感没有那么甜，而在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呢，往往是在杨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进行采摘了，此时它的糖分积累还不足，草酸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口感呢可能就会发有点涩。那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其实和这个香蕉啊或者苹果放在一起放个2-3天，等到杨桃的棱角稍微带一点棕色了，就不是那么绿青绿青绿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成熟了。如果说啊，你买的时候买回来还是这种青绿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话肯定是它带有一点苦和涩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口感不是很好。那放个2-3天的话，它的里面果糖的积累包括呢就会变得更成熟一些，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哈，要把它的果棱以及呢这个果皮去掉，因为它的果棱其实它是有这个发涩的口感，而且呢这个果芯其实味道也不好，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先把这个果芯果棱
1: 也要去掉，
0: 果皮给它去掉，那这个时候吃的时候会味道更好一些了。
1: 没错没错啊，确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吃的朋友们啊需要注意的是，杨桃呢含有一种神经霉素啊，朋友们一些有生病的朋友们可能就因为无法及时的去代谢咱们的霉素，导致
0: 神经毒素
1: 出现一些对，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是肢体麻木、休克等等的症状。因此呀，肾功能异常的朋友们，尽量呢去不吃、少吃咱们这个杨桃啊。
0: 是的啊，杨桃呢确实它的水分含量很高，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咱们在夏天呢喜欢啊这个吃水果，但是呢又觉得糖分太高，或者说夏天的时候呢想减减体重哈、想控制一下体重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水果。
1: 没错。
0: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6种我们。
1: 八月
0: 应季的水果，我们的杨桃，还有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水蜜桃，以及呢红毛丹，还有我们的喀什本地
1: 西梅，
0: 特别盛产的西梅，以及呢咱们的这个莲雾
1: 啊对，
0: 荔枝莲雾都是非常好的啊，咱们在八月应季吃的水果。那大家呢也可以
1: 吃了多少啊，
0: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到了咱们八月份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0: 下且不尽的豪迈奔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1: 拄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越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和您在电波里相遇的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落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带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沙枣花香。不知道您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的窗边短暂的放空，还是开着车在下一个路口前的最后一段路上慢慢前行，又或者是窝在家里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您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文字。

今天我们要拆开的这封信，声音的情书来自遥远的阿勒泰，来自阿勒泰的作家李娟，来自那本被很多人称作阿勒泰精灵出题的散文集《九篇雪》。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李娟是从阿勒泰的角落遥远的向日葵地开始的，我们也已经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九篇雪》是她20岁出头的时候跟着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山野里开杂货店、赶牛、挑水、住塑料帐篷的时候一笔一笔写下来的处女作。

0: 那时候的他还没有后来被很多读者熟悉的那种从容通透，文字里还带着少女的莽撞金色，还有一点对这茫茫雪原不知道往哪里落脚的迷茫。但恰恰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诚，让这本薄薄的小书像阿勒泰冬天里埋在雪层下的一块烤土豆，剥开外面那层
1: 带字拉得特别长，三头牛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笑，笑得肚子都疼了。回到家，妈妈烧了一锅奶茶，我们就着刚烤好的馕啃得香极了，谁也没提衣服破了靴子脏了的事。你看赶牛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绕着山跑三圈，再绕着帐篷跑三圈，最后牛还是你的，奶茶还是热的嘛。
0: 您听听，这哪里是在写赶牛的狼狈，这分明是在写一场山野里的狂欢。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赶一份特别头疼的报表，读着读着就笑出声了，所有的烦躁瞬间就没了。你会突然觉着，生活里那些让你头疼的小事儿，其实换个角度看，全是能让你笑出声的小插曲。刚才我们聊的全是李娟文字里的快乐和趣味，但如果你只读出来这些，其实你还没有真正读懂九篇雪。李娟从来不会回避生活的苦，她写那些快乐的细节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背后真实的困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子真的太苦了，那些从苦里长出来的小快乐才会显得格外的珍贵。很多读者的读到李娟都只看到了阿勒泰的浪漫和美好，却忽略了他在书里写的那些扎心的细节。-42度的严寒，那不叫冷，那叫疼，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一样，出门走10分钟，睫毛上就结满了冰霜，连眼睛都睁不开。旧的塑料帐篷一刮大风就哗哗响，半夜里牛过来蹭帐篷，整个帐篷都在晃，你躺在被窝里能清清楚楚听到外面雪落在塑料布上的沙沙声，还有牛呼出来的热气喷在帐篷上的声音。他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特别心疼。他问，在我们固执地想要把梦想当作生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房子贯穿于我的漫长的一生，像一个真正的家那样，像合拢的双手呵护我们裸露在尘土中的那颗心。那时候的他跟着妈妈和外婆到处辗转，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今天在这个下牧场开杂货店，明天可能就要搬到下一个冬窝子里去了。所有的家当都塞在几个编织袋里，说走就走，那种没有根的漂泊感，那种对着茫茫草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迷茫，是20岁的李娟心里最沉的一块石头。他还写过外婆的孤独，外婆年纪大了，跟着他们从老家来到阿勒泰，这里没有他熟悉的乡音，没有他认识的老邻居，连他天天看的花脸雀都只有他自己能认出来。他和李娟之间隔着整整70年的人生距离，很多话根本说不到一起去。外婆的寂寞是那种藏在皱纹里的连风都吹不散的孤独。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刻意的煽情，他就安安静静地写外婆戴着草帽坐在雪地里的样子，写外婆看着远方发呆的眼神，你读着读着鼻子就酸了。你看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不只是只有阳光和快乐，也有迷茫，也有愧疚，有在生活的重压下心绪慌乱无所适从的时候，她也会在挑水滑倒的时候，坐在草地上委屈的不想起来的时候，也会在打工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还是看不到出路的时候，躲在角落里偷偷难过。 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顿当成抱怨的资本，他不会对着世界喊苦，你们快来同情我。他只是把这些苦安安静静地摊开，然后告诉你，哪怕

日子这么难，他们也不能放弃生活。他和他的妈妈在最难的时候相互安慰说，永远不要放弃生活，房子破了塌了被毁了，我们还在这里。你看这句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但是比所有的励志鸡汤都有力量，因为这是他们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用冻得通红的手一笔一笔写出来的生活。我特别能懂这种感受，在阿勒泰的冬窝子里，冬天的白天特别短，下午5点天就全黑了，你坐在毡房里听着外面的风雪呼啸，那种孤独感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但你只要升起炉子，烧上一锅奶茶，看着炉火跳动的光映在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回来，作家李娟《九篇雪》和很多别的写牧区生活的作品最不一样的地方，她没有把苦难美化成浪漫的勋章，也没有把生活的困顿渲染成惨兮兮的悲剧，她就是原原本本的把生活的两面都摊给你看，一面是冷到骨头里的严寒，一面是暖到心里的奶茶，一面是没有家的漂泊，一面是和妈妈外婆在一起的安稳，一面是看不到头的迷茫，一面是永远在前面等着你的小希望。李娟的文字从来不会骗你说生活全是甜的，她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生活真的很苦，但你依然可以在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甜。

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中场的侧耳倾听板块，是由喀什朗读爱好者道子给大家朗读一段九篇雪里的选段。这段写的是他和他的妈妈在雪地里遇到一件特别窘迫但是又特别好笑的小事儿。你读完就能明白李娟是怎么把苦日子过成段子的。

天我和妈妈去十几公里外的乡里进货，回来的时候走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风裹着雪片往脸上砸，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俩推着装满货物的小推车，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了一半的路。走到一个小坡下面的时候，妈妈说她走不动了，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结果她刚往雪地上一坐，就嗷的一声跳了起来。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她伸手往屁股后面一摸，摸出来半块冻得硬邦邦的冻萝卜。不知哪个过路的牧民把冻萝卜丢在了雪地里，刚好被他一屁股坐在下面，硌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当时笑得直不起腰，蹲在雪地里半天站不起来。妈妈气得伸手拍我，结果她手一抬，夹在胳膊下面的面包袋没夹住，刚进的一袋子面包全掉进了雪地里，白花花的面包片沾了厚厚的一层雪，像刚从雪里长出来的一样。我赶紧伸手去捡，结果脚底一滑，整个人往雪堆里扑，一头扑进了雪里面。等我抬起头来，满脸都是雪，头发上脖子里全是雪粒子。妈妈看着我，刚才还在生气，瞬间就笑出了声，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俩蹲在雪地里，把面包上的雪一粒一粒抖掉，然后你一片我一片，就着风里的雪碴子吃面包。那天的面包凉飕飕的，还带着点儿雪的甜味儿，居然比以往任何一次吃的都要香。

吃完面包，我们俩推着小推车继续走。雪还在下，风还在刮，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冷了。两个人一路走一路笑，刚才的累和冷全跟着笑声飘走了。走到家的时候，天都全黑了，外婆站在帐篷门口等着我们，手里端着两大碗刚煮好的奶茶，碗边烫得我们俩直换手。我们坐在炉子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给外婆讲路上遇到冻萝卜的事。外婆听完，笑得手里的勺子都掉进了奶茶锅里。你看，那天我们什么倒霉事都遇上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全是最有意思的回忆。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嘴里只含着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瞬间就尝到了李娟写的那种雪落在面包上的清甜味儿。你说换做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要抱怨天气不好，抱怨路太难走，抱怨自己太倒霉了。但李娟不，她转头就把这件事写成了生命里最鲜活的一段小插曲。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从来不会被生活的苦困住，他永远能从最窘迫的境遇里揪出一点甜来，揣在怀里，暖自己很久很久。到这里，我们差不多把九片雪里的雪从落到化都走了一遍。上半场我们看见了雪落下来的时候，他在雪地里追牛赶牛的快乐；中场我们摸到了雪层下面藏着的生活真实的困顿和冰冷。到了下半场，我们就该看看等春天来了，雪全部化完之后，这个在雪地里摔过无数次的小姑娘是怎么长出自己的翅膀飞起来的。有很多人说九片雪是李娟最青涩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迷茫，有很多对这世界不知道怎么开口的笨拙，但恰恰是这份青涩才最动人。20岁的李娟手里没有什么成熟的写作技巧，她就靠着自己最真诚的眼睛，最敏感的心，一笔一笔把阿勒泰的雪、阿勒泰的风、阿勒泰的人全写进了纸里。这些文字可能不够老练，不够圆滑，但是它们有生命，你翻开书页就能感觉到它们在纸下面呼吸。对，李娟的写作风格从来不是靠技巧堆出来的，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熬出来的文字。她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修辞，但是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每一个句子都有画面感。她写雪不会写漫天雪漫天飞舞大地银装素裹这种烂大街的句子，她会写雪花如同细小的羽毛轻轻覆盖在每一寸土地上，会写雪的沉默如同黑夜的低语，你读着读着好像真的能听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能摸到雪的柔软和冰凉。

他特别会用比喻，而且他的比喻全是从生活里来的，从阿勒泰的山野里来的。他不会用你看不懂的抽象意象，他用的全是你天天能见到的东西，烤土豆、奶茶、馕、草莓、马桩子、雪地里的面包，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热的，带着烟火气的，所以他的比喻一出来，你瞬间就能懂，瞬间就能被打动。更难得的是，他的文字里永远藏着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不是刻意讲笑话的那种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乐观。哪怕他正在写一件特别惨的事情，你读着读着就会笑出来，笑完

之后，鼻子又会有点酸。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给你讲大道理，他就像一个坐在你对面的朋友，捧着一碗热奶茶，慢悠悠的给你讲他昨天遇到的趣事，讲他昨天摔的跤，讲他看到的好看的云，讲他踩过的厚厚的雪。你听着听着，就会跟着他一起笑，一起难过，一起觉得明天的日子肯定会更好。

见过很多写边疆、写牧区的作家，他们的文字里要么全是猎奇的风景，要么全是生活的不易。很少有人能像李娟这样把两者平衡得这么好。她的文字里有对生命最朴素的尊重，她写一头牛、一只羊、一只麻雀，都像写一个老朋友一样，带着满满的善意。他从来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不会看不起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的眼里，补鞋能补出幸福，赶牛能赶出快乐，挑水也能挑出诗意。这其实就是作家李娟内心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她对这个世界永远抱着最大的善意和好奇。20岁的她在阿勒泰的雪地里迷茫过，痛苦过，不知道自己的文字能去哪里，不知道未来的路往哪里走，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从来没有放下过手里的笔。他在最潦倒困顿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语言在心里翻腾，灵感在叩击声带，渴望在撕扯着嗓音，想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

是这份纯粹的热爱让他熬过了所有的寒冬。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他从阿勒泰的角落里走了出来，成了人民文学的签约作家，写出了阿勒泰的角落、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些打动了无数人的作品。但你回头去看他的起点，这本薄薄的九篇雪，你会发现后来他所有文字里的温暖、通透、乐观，其实早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阿勒泰的雪地里埋下了种子。很多人在城市里待久了，每天被 KPI 各种琐碎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全是苦，没有一点甜。但你翻开九篇雪，你就会发现20岁的李娟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在没有电没有稳定的家的日子里，能从赶牛、挑水、煮奶茶这些小事里找到那么多的快乐。我们现在的日子比她那时候要好得太多，我们又凭什么在自己的生活里找不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甜呢？

娟在后来的书里写过一句话，别为过去遗憾，无需烦恼未来，生活就在当下。这句话其实早在九篇雪里就已经藏在那些雪地里的小故事里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不用去羡慕远方的浪漫，你脚下踩的这片土地，你手里捧着的那杯热茶，你身边陪着你的家人，就是最值得珍惜的当下。哪怕现在的日子有点难，只要你不放弃，慢慢的走，总有一天你也会等到那颗从雪地里长出来的鲜艳的果实。

好了，中场聊到这里，马上进入下半场的侧耳倾听板块，是由喀什朗诵爱好者努尔比耶给大家朗诵一段九篇学的结文部分，带着一点小小的俏皮，一点小小的温暖，读完之后你会觉着心里像揣了一个小暖炉，连窗外吹过来的风都变得温柔了。

雪化得特别快，昨天还没过脚踝的雪，今天就全部变成了水，顺着山坡往下流，把整个山野都洗得干干净净。我和妈妈拎着小篮子去后山找去年埋在雪地里的草莓干，找着找着就看到雪层下面钻出来的第一朵小黄花，嫩黄嫩黄的，像谁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一颗小星星。我蹲下来摸它的花瓣，凉丝丝的，还沾着雪水。它从那么厚的雪下面钻出来，肯定费了好大的劲儿吧。妈妈在后面喊我说，她找到了一大片野草莓，叶子刚长出来，小小的，绿油油的，再过两个月就能结出红彤彤的小草莓了。我跑过去踩在刚化雪的泥地上，软乎乎的，鞋底沾了厚厚的一层泥，我也不在乎。风里再也没有冬天那种扎人的冷意了，吹在脸上软乎乎的，带着刚长出来的草的香气。远处的牧民骑着马从山脚下经过，唱着我听不懂的歌，歌声飘得特别远，飘到山的那一边去了。我站在山坡上，看着脚下的帐篷，看着帐篷旁边正在吃草的牛，看着手里刚摘的那朵小黄花，突然就一点都不害怕了。以前我总想着我要写好多好多字，要去好多好多地方，要离开这个小小的山野。但那天我突然明白，我现在站着的这片土地，我脚下踩着的这些刚化完雪的泥土，我身边的妈妈和外婆，就是我所有写作的源头，就是我所有快乐的来源。雪全部化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回到帐篷里，拿出我的小本子，就着从帐篷缝隙里露进来的阳光，一笔一笔往下写。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肯定还会遇到赶牛的狼狈，遇到挑水滑倒的窘迫，遇到下一场大雪的寒冷，但是我再也不怕了。我手里有笔，身边有奶茶，身边有妈妈和外婆，我什么都不怕。你看，雪化完之后，春天就真的来了。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在阿勒泰的雪地里走了一圈，我们看到了她20岁的迷茫和青涩，看到了她藏在骨子里的乐观和善良，看到了她是怎么把最苦的日子过成了一首冒着热气的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下一场属于自己的大雪，可能是工作里遇到的挫折，可能是生活里遇到的难处，可能是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里走的迷茫。但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期的节目，下次在遇到属于你的那场大雪的时候，能想起作家李娟，想起她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

着一碗热奶茶笑着的样子，想起他在雪地里追牛的样子，想起他从雪层下面找到那朵小黄花的样子。你不用着急立刻把身上的雪拍掉，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说不定走着走着你就会在雪地里捡到半块冻萝卜，捡到一袋沾了雪的面包，捡到属于你自己的藏在雪城下面的小快乐。等你慢慢走到春天，雪全部化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长出了能飞起来的翅膀。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里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下周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切，这是其中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经常喝酒，酒精进入到肝脏降解代谢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活性氧啊，会引发氧化应激和一些炎症的反应。那么长期大量饮酒呢，就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脂质的代谢，导致肝细胞损伤和脂肪，这肝脏脂肪的变性。第三个细节相信会戳中很多朋友的痛点，那就是久坐不动。久坐呢会让内脏脂肪像年轮一般啊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会持续的下降，还会使肌肉量减少，进而呢就会出现胰岛素的抵抗。一项相关的研究发现，每天久坐的时间超过8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增加44%。相反，每周休闲运动达标要中等强度运动至少150分钟，或者高等强度运动至少75分钟，就可以使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44%。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觉得哎，我又不喝酒，我也不胖，为什么还会得脂肪肝？或许就和这个因素有关。那么第四个细节就是爱喝甜饮料，含糖饮料当中啊会导致能量摄入超标，进而影响代谢，诱发这个肝脏脂肪的变性，进而呢就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有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增加一份含糖饮料，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会增加39%。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喝了一瓶可乐，那你得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个概率就会比普通人家不喝可乐的人增加39%。那么脂肪肝的形成呢，是一个缓慢发展的。
1: 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